0: 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婴儿黄疸。婴儿黄疸是婴儿期最常见的临床症状，对无并发症的黄疸患者应接种疫苗，否则可能会遭受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侵袭，增加治疗原发疾病的难度。因此，黄疸婴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黄疸婴儿疫苗接种建议：一、生理性黄疸，母乳性黄疸患儿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可按免疫程序接种疫苗。二、病理性黄疸患儿需及时查明病因，暂缓接种其他疫苗，建议前往专科门诊就诊。
2: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网上有一种说法，是用热水洗头会刺激皮脂腺加班，让它误以为头皮的保护膜被过度清除，于是加速分泌更多油脂来补偿。这种说法过分夸大。皮脂的合成与分泌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过程，受多种生理机制调控，并非简单的受热应激。洗头时的短暂热刺激并不会直接促进皮脂腺合成更多油脂，相反，适度升高的水温，如38到40度，能降低皮脂粘度并促进其融化，配合洗发水中的表面活性剂，能更高效地乳化并清除头皮多余油脂，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5: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6: 我是主播李玲。
7: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6: 好，国内的热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智能汽车领域的发展。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并将于明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也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
5: 根据规定，这个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 L4 级系统的 M 类，也就是载客汽车， N 类载货汽车，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
6: 按照智能汽车自动驾驶的技术规定，在 L0 至 L2 级别，人是驾驶主体，系统只提供辅助，比方说自动刹车、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等等，人必须呢时刻盯着路，随时接管，出了事故司机负责。而达到 L3 级别的车辆就是驾驶主体， L3 是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级为高度自动驾驶级别。
5: 我们再来关注社保补贴范围扩围政策延续，那劳动者如何领取个人缴费额 25% 的补贴呢？
6: 近期，河北、安徽、福建、吉林、甘肃等地陆续发布2026年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的申领公告。根据人社

0: 部规定，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符合条件的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的，按照劳动者个人实际缴费额的 25% 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1: 今年呢，这项补贴的申请期限延长至2026年年底，每人累计享受补贴的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符合2025年政策条件，但是当年未及时申领的，也可以在今年继续提出申请。
0: 那么哪些劳动者和企业适用呢？按照2026年各地已经发布的公告，重点群体主要包括四类人员，一是2026届高校毕业生，二是2024届、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三是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四是防止返贫致贫对象。
1: 其中呢，离校两年内未就业不是仅凭毕业时间来认定的，毕业生还需要符合当地关于离校未就业状态的认定口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也应当依法办理失业登记，并且达到规定期限。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则主要依据有关部门的监测信息来认定。实际审核中呢，人社部门一般会通过就业、社保、教育以及防止返贫监测等信息进行比对。
0: 此外呢，还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劳动者在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就业，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并由企业按规定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
1: 申领的线上渠道主要包括当地的人社公共服务平台、人社 APP、 就业服务平台等，线下通常由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者是政务服务窗口受理。申报材料包括申请表、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费凭证、身份证或者社保卡，以及毕业证书等重点群体的身份证明等。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板块。近日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2024/0115/151号民事裁定书，宣告上海美兰化妆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清算程序。
0: 据裁定书配套管理人清算数据，美兰可处置资产仅 9.58 万元，但是呢，法院确认债权总额是1941.67万元，账面资产连诉讼费、管理人报酬等基础办案成本都无法覆盖。那么这家诞生于1984年依靠老上海雪花膏走红的本土老牌日化企业彻底退场。
1: 资料介绍，美兰的前身呢是1984年成立的上海美兰化妆品厂，该厂是上海早期持证日化生产企业。1989年美兰推出了上海雪花膏后呢，迅速风靡全国，后来还推出了真格格等品牌，一度成为上海文旅伴手礼的代表。美兰在猎聘网的介绍显示，公司在全国的5A级景区、机场、高铁、铁路列车系统等多渠道布置了超过670家的营销网络。
0: 确实看到这个消息哈，有点意外，因为去机场啊，或者是高铁站啊，或者是主要的这个步行街，好像随便随时都能够看到这个上海雪花膏，感觉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伴手礼。没有想到哈，最近却破产了。那么这家公司的转折呢，发生在2021年，据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啊，当时呢，他们在2021年。是发力功效护肤市场，于是在当年呢就购买了美兰。
1: 自身问题重重，深大通的崩盘呢就直接削弱了上海美兰的资金链和经营能力，加速了它全面崩塌的进程。天眼查的信息显示呢，从2021年下半年起，上海美兰就接连的陷入多桩官司，案由呢包括买卖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服务合同纠纷、劳动纠纷等等。从2023年2月开始，美兰8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当前的涉案总金额为768.22万元，公司员工人数更是直接清零。
0: 那美兰的落幕是传统雪花膏赛道中小国货生存困境的典型样本。据美丽2026年美妆行业市场监测报告，老式雪花膏赛道整体增量萎缩，行业资源持续向百雀羚、上海佳化、友谊等头部企业集中，头部品牌持续改良雪花膏的配方，添加了玻尿酸等现代护肤成分，同步还打通了商超、直播、美妆集合店全渠道布局。2025年头部5家雪花膏相关品牌合计 的这个市占率突破了 63%。
1: 咱们再来看美兰这种中小怀旧国货，据化妆品观察的不完全统计，2025年全国有超过200家老牌日化企业注销或者是破产，包括孔凤春部分业务线收缩，谢富春连年亏损等等。
0: 那在国货美妆新品牌凭借线上流量和资本加持快速崛起的时代，靠老渠道铺货、靠情怀卖货的传统路径已经走不通了。
1: 嗯，
3: 其实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心里还真的叫无限唏嘘哈。
0: 嗯、
3: 就是他的退场呢，也不能完全说是情怀失效，而是说没有适合当下的产业发展逻辑。
0: 是，
3: 别的品牌，你看这都是往里边添加玻尿酸呐、啊，或者什么烟酰胺哈，就是做一些品牌和配方方面的调整。但是这个美兰的上海老雪花膏，好像几十年来配方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这个美兰的雪花膏相当长的时间在沉睡，而其他的突围成功的品牌他们在跳动。
1: 对，
3: 所以有一些这个商场上的动作哈，还是对整个的生命啊是有很决定性的意义的，
0: 就是还要紧跟时代。
3: 情怀确实不是市场竞争力。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九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

0: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实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2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全训考核。商务部日前发布公告，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湖存在倾销。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下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日开始报名。广东新规明确，10月1日起，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江西南昌一出租车司机突发疾病失去意识，车辆撞上路旁花坛，路过的代驾小哥曾小海立即上前与热心群众合力将司机转移到平地后，开始胸部按压，直到急救人员赶到。目前这名司机已脱离危险。本月起，山东济南消费者购买汽车无需提前领取汽车消费补贴资格，可直接通过微信、支付宝相关小程序提交补贴申请材料。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10万个冷笑话。哇！总想买东西，又觉得这样会乱花钱，所以我想了个办法。哎，添置新东西的时候，就跟自己说啊，是给自己提前准备生日礼物了。于是我刚才给自己买了一份62岁的生日礼物。大家好，我是喜欢买买买的超年娇秦瑞。
3: 其实啊，阻碍年轻人富起来的最大原因，我觉得就是总想犒劳一下自己。凡是花钱的计划基本落实了，凡是赚钱的计划我基本都没戏。大家好，我是爱花花花的干辣椒果果。
2: 都市爆笑男女，
3: 小李谈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带他去商场逛，只见售货员妹子笑着说了一句：“
2: 呀，又换了一个。”
3: 小李看了看那位售货员，不认识啊，就准备回头给女朋友解释，只见他对着售货员说了一句：“
2: 啊，是啊，是啊。”前任结婚了，给我发了一张请柬。我犹豫再三，去还是不去呢？最后决定我去。然后呢，在那婚礼现场啊，我邂逅了一位帅哥，从始至终他都陪在我身边。结束的时候，我鼓起勇气，羞涩地问他：“帅哥，你是不是喜欢我？”他腼腆一笑地回答我：“
3: 那什么，我婚礼保安，新郎让我全场盯着你，怕你闹事儿吗？别整事儿啊。
2: 我爷爷家里养了一只狗，4年了。当初啊，是怕它偷吃家里的东西，就在存放的食物外头呢，都涂上辣椒水。哎呀，
3: 好办法呀！这下好了，狗果然不敢乱吃东西了。
2: 我也认为是啊，直到昨天我去看那条狗，才发现，好家伙，这狗无辣不欢，连狗粮都要拌上多辣椒。哟，老郭，怎么一个人在喝酒呢？
3: 哎呀，难呐！
2: 别叹气，怎么回事？跟我说说。
3: 你看我啊，这都毕业7年了
2: 啊，
3: 现在总算接个大工程。
2: 好啊，
3: 要造一根30米的烟囱，工期2个月，造价30万，不过要垫资。
2: 这也没事儿，干。
3: 总算是搞完了。
2: 嗯。
3: 结果今天啊，人家去验收，被人家骂得要死，还没有拿到钱。
2: 怎么有这样的人呢？
3: 不不不，这个跟人家也没什么关系，主要是我的问题。
2: 怎么了？
3: 是我把图纸看反了，人家要挖一口井。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2: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4: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不知道从哪年开始特别流行说断舍离，那生活忙忙碌碌，来了去，去了来，是该定期清理一下自己的桌面啊、住房啊、关系啊和内心啊，断舍离一些物、一些人、一些记忆
5: 哦。
4: 但是不是所有的丢弃都能换来轻松，如果是一不小心丢掉的呢，那其他的就算了，那总有些是忘不掉特别后悔的丢弃，总是在烦扰着我们的内心。今天的麻辣吃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最后悔丢掉的一样东西，可以是人，可以是事，可以是物品，是什么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
10: 哎，起晚了，
1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3: 那就是钢琴吧，还好就自己没有坚持就放弃了。当时爸爸妈妈要我学吧，然后后来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就是是一门才艺，有时间但是坚持不了。
14: 我的初恋也不是丢掉吧，可能就是错过了，是我没有好好珍惜，因为年少无知，诱惑太多，我有点想哭。就是我们初中就谈了，大学的时候分的，是我追的他，那段时间比较青涩，然后就挺好美好的。哎，怪我没有好好珍惜，我做梦都想看到他，只是应该也不可能，因为他现在有女朋友吧，然后也不能打扰别人的生活，对吧？就很遗憾，内心深处的那种美好的回忆吧。
15: 最后悔丢掉了我一块玉佩吧，然后那个因为是我家里从小就让我佩戴的，然后我玩的时候把它弄丢了，打了我呀，才5年级吧。因为这个玉佩对我来说是很有寓意的。
16: 最后悔丢掉的好像没有哎，因为我这个人可能是永远往前看的一个人，但是呢现在应该是说有一个被迫放弃的，就是我的工作，但是我现在做出了很好的调整，因为是为了家庭嘛。因为我觉得人生不同的阶段它应该是有一个不同的状态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没有觉得有放弃过什么东西，觉得我很后悔，因为我一直都是在不断努力的去适应现阶段，是这样的。
17: 好，最后悔的是没有继续踢足球，坚持自己的爱好，因为工作和那个腿伤。昨天晚上开车回去的时候，看见路边上有一个很大的足球场，看到别人在踢足球，当时就很想加入进去，没有踢，但是会经常聊一下。足球教会我的是一个讲究一个阵容，然后讲究一个团队的一个配合，这是我感触到的。
18: 我爸爸丢的，因为他不知道那里面有东西，然后他把那个东西丢掉了，然后我就很后悔当时没有把它收好，因为我只是把它摆在我房间的地板上，然后他可能觉得是垃圾就丢掉了。然后那个东西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在我18岁的时候送给我一支就是刻我名字的钢笔，然后就丢掉，我觉得很可惜嘛，就我就责怪他，然后他就说那我可以再买一支赔给你啊，我就觉得就怪他也没有用，已经丢掉了，然后他买那一支也没有必要，因为不一样了，所以就也只能这样了。
19: 我以前搬家的时候，一不小心丢了我的拍子吧，搬家的时候把我的拍子和包丢了，那个时候我可惜了好久时间，是我的乒乓球拍子，跟了我很多年的，但是不是我主动丢的，故意丢的，他是不小心就落下了，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东西我比较遗憾。我们打球的话，他那个拍子就会跟我们很久嘛，然后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些爱好和自己的特点来选的，完了以后呢，就像一个朋友一样的嘛。像我现在的拍子已经跟了我差不多8年时间了，所以说你现在让我把它丢掉，或者说让我换去换一个新的，我都不换。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客。
2: 我知道我这人呢、脾气不是很好，如果你不能忍受，那我希望啊你能反省一下你自己，为什么别人可以

0: 大家好，我是脾气不好的干辣椒蝈蝈。
1: 之前不是我们家养了狗吗？这狗啊是土狗，还带着猎犬的血统。我就训练他们呢，先是扔球啊，我负责扔，表哥在一旁看着，在一旁帮忙。结果怎么引诱狗都不动啊，球扔出去老远，那只能表哥负责捡回来，我就继续扔。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只要一扔球，表哥就冲了出去。你好，我是家族遗传冲刺速度非常快的朝天椒秦瑞。对文艺青年来说啊，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文字当中，肯定少不了这句话，那就是张爱玲写下的文字。原话是这样的：
2: 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啊，
1: 你看看这文字。所以说当一个人有了心上人啊，内心就产生了一种仰望感，这种仰望感呢，就会产生卑微感。我觉得吧，它同时也能产生一种韧劲儿感。
0: 今天呢，我们就以一个内心强大的男生的心理作为例子，来听听人家是如何锲而不舍的。
1: 1月1日，男生见到了心爱的女生，男生心想：
0: 你现在不爱我没有关系，过了我这个村依旧有我这个店，因为我是连锁店。
1: 1月3日，男生和女生擦肩而过，女生没有看男生一眼，男生心里想：
0: 今天你爱理不理，明天我还来找你。
1: 1月15日，朋友介绍他俩认识，但是女生并没有加男生微信，男生想：
0: 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你想吃什么早餐呢？
1: 1月28日，女生竟然忘记了男生叫什么名字，男生心想：
0: 今天你惹我生气，明天我居然忘记了。
1: 2月3日，女生第一次主动在微信上问男生在吗，哈哈，男生心想：
3: 只要妹妹很可爱，什么时候我都在。
1: 2月26日，朋友们一起去唱 KTV， 五音不全的男生当着女生的面唱了一首《心动》。
0: 如果丢脸就可以在一起的话，那么脸面算什么东西？
1: 3月30日，男生表白，被女生拒绝，男生心想：
0: 4月份，你要不要喜欢我？不喜欢的话，5月份我再问你一遍。
1: 终于到了4月。4月3号，女生进一步表示：男生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可男生心想：
0: 我一点不喜欢你，我决定1点10分再喜欢你。
1: 4月11号上午，女生说：我们距离真的很远很远。男生想：
3: 如果我俩之间有100步的距离，你一步也不用走，但是如果你敢往反方向走，我就敢再多跑几步追上你。
1: 4月11日，男生对着手机里女生的照片默默地想：
3: 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

0: 十二日，男生掏出手机想发信息对女生说我还是很喜欢你，可结果
1: 啥玩意儿咋感叹号了呢？被拉黑了。
0: 哎呀，听的人悲从中来啊，太卑微了，忍不住还是想送上一波掌声。兄弟，敬你是条坚韧的汉子。
2: 男生被拒绝不丢脸，被拒绝一次就退缩，那才是真正的懦弱呢。如果事情那么容易就办成，那你和世界首富之间就不会差一万个马云了。
0: 总之你要记住啊，女生喜欢说反话，你听到的呢未必是她心里所想的。
2: 如果你经常为猜不透女生的真实想法而苦恼，那教你个办法，说话的时候去掉八字就可以了。
0: 请将我陪你去吧，我给你买吧，我帮你弄吧改成
2: 我给你买，我帮你弄，我陪你去。
0: 这时候如果他还是拒绝，那就真的是拒绝了，
3: 何必呢？
2: 当然如果他拒绝的时候也带个八字，比如说不太好吧，不要了吧，还是算了吧，别多想，他就是那个意思。
0: 不是，他是没有拒绝。听我的，不信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在每一个喝完酒的清晨，那种悔恨，那种自责，那种一定要戒酒的决心，我都害怕。可是在头一天的晚上呢，那种狂妄，那种自信，那种一定要自人一醉的气势，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
8: 喝醉酒废话连篇，也好过那些喝醉闹腾中冲着我喊爸爸的人呀。
7: 爸爸。
8: 研究发现，朋友聚会拿不定主意吃什么时，最后99%都选择了吃火锅。
7: 吃啥都反对的人唯独火锅全票通过。
8: 是啊，川菜反对票的人最后也吃了火锅耶。刘小佑的女朋友打电话给他，喂，亲爱的，你在哪儿啊？
7: 在家呢。
8: 哦，在家是吧？那你现在把卧室衣柜的第二个抽屉拉开，然后伸出左手，把一个剪刀手对着抽屉拍张照片发过来。
7: 哎呀，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的，被你撞破了。哎呀，算了，我还是不骗你了，告诉你吧啊，我现在在外面给你准备惊喜呢。
8: 然后这个男生赶紧去准备惊喜了。
7: 半夜加完班，和女同事买了炸豆腐，一边吃一边等车。这个豆腐很辣，弄得我汗水和泪水混在了一起。这个时候我叫的滴滴来了，我冲女同事说再见，就上了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司机忽然猛打方向掉头，然后跟我说，
9: 兄弟回去吧，我年轻时跟你一样犟，结果失去了很多呀。
7: 师傅，你平时还是少看点偶像剧吧。

和你说一些人三十岁的模样，他们是我们熟悉的人。当看向他们三十岁时，你会发现，所谓三十而立，都是各自的精彩。灭掉秦国东面曾称霸一方的赵国时，嬴政三十岁，这是他人生中吞并的第二个国家。战国七雄里还有五个国家未灭，他将用八年的时间完成这大业，建立他的帝国。

华裔女歌手于文文2014年正式推出个人首张专辑《斗志》，代表作《体面》。她曾经参加《最美和声》《中国好歌曲》第三季《星光大道》超级版多个音乐类节目，主演《青春痘》《前任三》等电影。她为电影《前任三》创作的插曲《体面》成为当下热门歌曲，她被评为是2015年杀出乐坛的一匹黑马，唱作俱佳，兼具偶像外貌。而他不俗的电吉他功力更让他备受关注。我看

从十八岁踏入战场起，亚历山大从未停止征服。从埃及到希腊，再到印度河流域的广袤版图，曾都归属于他。24岁时，他在埃及被加冕为法老。30岁这一年，他率领远征军抵达了印度，这是他所到过的最远的地方。他的目标是征服亚洲，到大陆的尽头，去看周留洋大洋。大洋他没有看到，但希腊文明因为他的远行来到了东方。和你说一些人30岁的模样，他们是我们熟悉的人。当看向他们30岁时，你会发现，所谓三十而立，都是各自的精彩。

0: 十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国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3、4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截至10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针对总台报道乡村排污乱象问题，湖南冷水江、河北固城、湖北云溪分别发布公报，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核查调查和全面整改。针对总台报道劣质太阳镜成伤眼镜，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执法人员对涉嫌不合格产品依法实施暂扣。近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

杨坤来自内蒙，他的声音沙哑且充满魅力，也成为他独步江湖的标志，因为辨识度太高了。他刚柔并济的演绎方式曾经让人非常惊艳，他甚至也因此被贴上了性感男生的标签。到今天你还是不得不承认，虽然他出过的专辑非常有限，但他走红的那些歌确实有经年累月累积树立的独特音乐风格。磁性十足的声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还有假声的运用，包括每一个乐句结尾处那个标志性的沧桑的虚声处理，都使杨坤他的声音成为流行乐坛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相告。
1: 许美静1992年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获得友谊小姐和最上镜小姐名衔，并在1993年参加新加坡寻找巨星歌唱比赛，由此签约唱片公司而出道。94年，她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许美静的音乐静寂暗冷，一个特别突出的标志是旋律流畅优美，偶尔也会有些活泼另类的歌曲。他的很多歌都是媒体竞相播放的对象，尤其受到大批白领群体的推崇。他在歌坛的时间不长，但留下了太多好歌，让歌迷念念不忘。
2: 以前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风华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

30岁之前，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参加了两次乡试，两次落地。这样的失意在他的人生里还会再经历7次，但好在，大概因为在他心里始终有一份静定的力量，于是绵长的一生有了静水深流的滋味。60年后，当90岁的文征明坐在案前写蝇头小楷的时候，回首30岁经历的种种，想来许多失意已经释然。

0: 使你乖乖快快脆
1: 长大，
0: 冇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系时候同大家讲。

0: 1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理格拉埃斯普列亚致慰吻电。中国人民银行1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11日，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0起典型案例。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11日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的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惠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具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做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近日，由我国研究团队在四川发现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截至1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
0: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这里我不得不提醒那些和我差不多境遇的人，你们千万在恋爱这个问题上不要失去信心，你们要相信，总有一天，你们会在街上就这么凑巧地遇到你真正喜欢的那个女的和她的男朋友的。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就在一个月前，我和我相处了10年的男友分手了。在这儿，我只想对他说一句话：我现在又来到了你所生活的城市，我只想再见你一面，看你过得好不好。如果不好，那也算我没白来一趟。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晓又得跟您讲故事。这个话说，有的时候吧，说实话啊，我挺佩服我们组这几个人的。你说周围有多少人都认为自个儿的生活相当平淡，可是我们身上哈，他愣是发生过那么多可笑的事儿。
5: 依我看吧，不是这几个人厉害，是他们遇到的人太有意思了。你没注意吧？其实每天擦肩而过的陌生人都能带给你惊喜。
0: 还惊喜？我觉得有的时候吧，那应该叫惊吓啊。你看咱那90后有点自恋的小编辑杨洋，就今儿早上来的时候一脸黑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跟他妈又闹别扭了。
5: 今儿倒真不是。哎，为什么莹莹这脸色这么差呢？我仔细一打听，居然是因为热心帮忙惹出的不愉快。权衡利弊。
0: 我们编辑莹莹同学吧，平时生活上比较节俭，上下班吧就每天基本上都坐公交。今天呢属于运气比较好啊，坐公交车来上班的路上，他愣是找着了一座位啊。一想到接下来还有10来站，这下早上起来也不用硬撑着站过去了，我们编辑莹莹那心情相当不错。
5: 没过2站地，车上上来一阿姨，上了点年纪了，莹莹想都没想蹭就站起来了，把这座让给了阿姨。
0: 莹莹的觉悟那就是高，当时呢这个刚上车的阿姨心里也非常的开心，于是乎就拉着我们的热心肠莹莹编辑的手跟她聊起了天儿。
5: 哎呀姑娘，我知道你们上班辛苦，一般早高峰啊我都不出门，今儿是赶上有点事儿。
0: 莹莹吧一听阿姨这么说就有点不好意思了，特别亲切的跟阿姨聊开了。
5: 阿姨没事儿，尊老爱幼不是年轻人应该做的吗？
0: 这俩人吧就这么你来我往的聊开了。这坐在莹莹位置上这阿姨呢就问莹莹到底多大了，在哪上班，家里都还有什么人呢。哟，那架势就跟相亲似的。
5: 虽然莹莹觉得这种盘问吧有点怪怪的，但是出于礼貌还是一一都回答了。
0: 就这样聊了大概有半个小时，莹莹到站了。他正往下车门那儿挤的时候吧，他就看着坐他位置上的阿姨拿出了电话并且拨通了。接下来他就隐隐约约地听到阿姨在他身后小声地说道：
5: 喂，儿子，刚才妈在公交车上啊遇见个姑娘，哎呀心眼可好了，条件也不错。
0: 正往外挤的莹莹吧心里一喜，慢慢放下了自己的脚步，正准备多坐几站呢，到底听听阿姨接下来是怎么跟自个儿子说的。没成想接下来他听到阿姨是这么描写他的：
5: 哎呀哪儿都好，就是长得太难看了，所以啊妈就没给你要他电话。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优质青年， 进入移动互联时代之后啊，我深深地感觉到科技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包括我呀。你就拿我来说吧，以前啊，在家里闹钟响起来，你顺手摁掉之后，很有可能会直接睡到迟到。而现在的手机闹铃就不一样了，首先手机可以设置多重闹铃，而在手机第一次用闹铃来叫醒你的时候，你会果断把闹铃关闭，然后呢，你就会顺便拿起自己的手机，在被窝里看看朋友圈，看看新闻，然后跳过 N 次闹铃的重新提醒，一直玩到上班迟到。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啊。现在我自己去医院看病之前呢，已经养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那就是到了医院看病之前，首先要掏出手机，先查一查给我看病的这个大夫，他发过 SCM 没有，几分的几区，多少篇，是不是第一作者，数据可信不可信，做过的测试有没有新意，通路上下有靶点，是不是都考虑到了，跑的条带值不值， P 值是不是都小于等于 0.05。 而当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 yes 的时候，我就会赶紧把那个大夫的号退了。这主要是因为我立刻就能明白，这个货上学的时候基础医学理论学得这么猛，给人看病肯定不行。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2: 本人是个油脂青年，不经常在单位里听同事说呀，说现在和老婆一块回到家里实在是没意思，两个人在家里呢一起各自玩各自的手机，根本谁都不搭理谁。我在这就想给他们出个主意，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慌啊，你们可以当场试试交换一下，玩玩对方的手机，我保证场面会变得立刻非常的有意思，不信你们可以试试。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一直都在非常努力的工作和生活。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的老师、父母和我们村里的大爷大妈都教育我要好好学习。作为我们农村人，只有好好学习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然后呢，我终于不负众望，考进了大城市。现在可好，我刚听说了，我们村拆迁了。
1: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4: 话说这一天，一小伙子看见一老大爷倒在马路上，他噔噔噔走过去问大爷说：“
2: 我说大爷，我每个月工资就1500块，你说我能不能扶你起来啊？”
4: 听了这话，大爷对小伙子说：“
2: 哎呀，这个小伙子心地可真善良，不过就冲你这个工资哈，你看还你还是过来吧啊，我给你晕个地儿，咱爷俩还都躺下，你就躺我旁边就得了。”话说这天在贴吧里头，有一女性朋友突然向所有的姐妹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4: 姐妹们，作为一个女人，你们听到的最让你绝望的一句话是哪句话呢？
2: 一个女性网友回答了这个问题：
4: 我听到过的最让我绝望的一句话，就是昨天晚上我妈跟我说的。她说：“闺女啊，你可不能再这样吃下去了。”
2: 话说这天在知乎里，有一个知性网友突然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很文艺的问题。
4: 我想问问大家，我们这些用 iPhone 的人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2: 这时候正好一贴吧网友路过，顺手回答了一下这问题。哎呀，你们这些用 iPhone 的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全都不好意思说 iPhone 不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
1: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4: 笑咖正转一。顿悟，
2: 本人是个油脂青年，每天早晨起来出门的时候啊，我经常会路过一个60多岁的大爷开的煎饼摊，他天天在那儿卖早点，而每次我都会在大爷那儿买一份1.5块一个的煎饼当早餐。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因为吧，我觉得人家这位大爷这么大年纪了，还天天这么早出来卖煎饼，确实是真的不容易啊。而就在今天早上，我又在那位大爷的煎饼摊前买了个煎饼，然后呢等车的时候，我就随便跟大爷聊起来了。我就问他：“你每天这么早起来，一早晨能买多少个煎饼啊？”没想到那个大爷非常从容地答道：“
7: 怎么着也得5-600个吧。”
2: 当时吧，我低下头掐指一算，然后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更不容易了。

0: 小咖正传二，随大溜。
1: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最近我们教室老丢钱，老师已经介入了，他让同学们在一张纸上登记一下每个人究竟丢了多少钱。因为我们家穷没钱，所以我确实没丢钱，但是碍于面子，我也在老师那张纸上写了丢了20块钱。就在昨天，这个小偷被抓住了，就是我们的同班同学，所以我也顺利地拿到了20块钱的赔偿款。而我要说的是，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我们班的那个小偷同学看我的眼神儿。

0: 小咖正传三，心理活动。
1: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晚上闲着没事儿，在家刷剧，看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一边看一边等我老公回来。眼看着都后半夜了，我老公还在外面玩不回来，我心里挺着急的，我就给我老公发了条微信。我微信里跟他恶狠狠地说，你如果20分钟还不回来，我就去我闺蜜家住了。我一气之下，我还把这段微信截屏发给了我闺蜜，没想到截屏刚发过去，我闺蜜就给我回了一条微信，微信里她特别不好意思。

对我说，亲爱的，今天晚上我家确实有人，不太方便呀。当时撂下手机，我心里一下就慌了。你说我是不是我的前半生看多了？是不是我多心了？是不是就是个巧合呀？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婴儿黄疸。婴儿黄疸是婴儿期最常见的临床症状，对无并发症的黄疸患者应接种疫苗，否则可能会遭受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侵袭，增加治疗原发疾病的难度。因此，黄疸婴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黄疸婴儿疫苗接种建议：一、生理性黄疸。母乳性黄疸患儿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可按免疫程序接种疫苗。二、病理性黄疸患儿需及时查明病因，暂缓接种其他疫苗，建议前往专科门诊就诊。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网上有一种说法，是用热水洗头会刺激皮脂腺加班，让它误以为头皮的保护膜被过度清除，于是加速分泌更多油脂来补偿。这种说法过分夸大。皮脂的合成与分泌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过程，受多种生理机制调控，并非简单的受热应激。洗头时的短暂热刺激并不会直接促进皮脂腺合成更多油脂，相反，适度升高的水温，如38到40度，能降低皮脂粘度并促进其融化，配合洗发水中的表面活性剂，能更高效地乳化并清除头皮多余油脂，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5: 8月9号上午，区委书记陈少熙带队深入张湾镇鳌江村，实地调研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4: 在鳌江村码头及渔船避风锚地，陈少熙实地查看渔船回港、鱼排加固、人员撤离等工作，详细了解应急物资储备、24小时值班值守等落实情况。陈少熙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各级责任，立足最不利情况，保持指挥体系高效运转，确保防御指令一贯到底，不打折扣。要紧盯重点领域，严防死守底线，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要求，确保海上作业人员不漏一船、不漏一人。同时要加强对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低洼地带等开展拉网式

0: 排查，坚决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要强化应急准备，提升处置能力，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备足抢险物资，充实救援力量，加强监测预警与会商研判，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当天陈少熙还实地查看了鳌江村文旅项目规划布局及基础设施现状。日前，宁德市总工会、蕉城区总工会联合开展2026年宁德市劳模工匠义诊服务队乡村型活动，组织市区医院劳模骨干医生走进蕉城区杨东镇东山村，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村民和企业职工身边。本次义诊由宁德市医院、宁德人民医院多科室劳模医生、业务骨干组队开展，服务对象覆盖东山村及周边村居群众、辖区企业职工及家属。活动重点为村里留守老人、慢性病患者、困难职工家庭提供针对性健康服务，解决乡镇群众就医路途远、日常问诊不便的实际问题。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到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心肺听诊等基础健康检查。针对大家常见的高血压、慢病调理、日常身体不适等问题，医生一对一细致问诊，耐心解答健康疑问，结合个人情况指导科学合理用药。
1: 近日，蕉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蕉城公安分局环食药大队开展行刑衔接联合专项抽检行动，执法人员深入农贸市场、熟食门店等一线点位，围绕网络餐饮食品、制售假劣肉制品两大民生关切领域同步开展现场核查与抽样检测，以现场检查加同步抽检模式，全方位升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切实守护辖区群众饮食安全。
0: 现场执法人员仔细查验肉类进货票据、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逐一核对肉品来源渠道，对卤制肉制品、预调肉制品等现场抽取样品送检，严查来源不明、掺杂掺假、过期变质、加工操作不规范等违法行为。据悉，今年以来，蕉城区紧盯网络餐饮食品、肉制品两大民生领域板块，持续夯实辖区食品安全治理根基。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区累计巡查肉制品生产经营单位602家次，依法查办肉制品领域违法案件11起，全区完成550户餐饮经营户智能监控设备安装，累计入户排查网络餐饮经营者710户，对61家卫生脏乱、违规经营商户或平台下线处理，核查起手举报线索52条，曝光食品安全典型案例3起，发布餐饮行业红黑榜5期。8月7号，蕉城区组织农技专家到赤溪镇现代农业园区，对今年新引进的12个花生新品种集中开展田间测产与品质鉴评，同时邀请当地种植户、加工企业进行现场观摩，共同筛选适宜本地推广的优良花生品种，助力花生产业提质增效。据介绍，花生产业是蕉城区重要的特色产业，近年来当地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等方面持续发力，产业链条不断延伸，连农带农效益日益显现。蕉城将持续践行大食物观，加快花生新品种的推广步伐，让小花生持续迸发大能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蕉城区气象台8月10号12时40分解除台风预警三级。根据蕉城区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区防止决定8月10号12时40分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沿海各乡镇街道及海洋与渔业部门要有序组织恢复海上正常生产作业。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当前我区部分乡镇仍有降雨，各乡镇街道成员单位要善始善终，做好各项防御工作。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批复福建省国家级自然公园整合优化方案，蕉城区芝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和蕉城区三都澳国家级地质公园上榜。近日，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上海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红领巾讲解员代表和辅导员老师齐聚中国革命红船启航地，开启一场沉浸式红色研学之旅。蕉城区优秀红领巾讲解员代表蕉城区实验小学马梦辰脱颖而出，荣获小学中年级市区组一等奖。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创作歌手，专辑里的曲子都是自己来编写，才华毋庸置疑。除此之外呢，给不少歌手啊写过歌，以独特的磁性嗓音吟唱抚慰心灵的歌声，用心打造最美的尤氏情歌。他有着音乐诗人的美誉。

有时候你会觉得不是不懂，只是不想懂，有的时候呢也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想说出来，还有一些时候不是不明白，而是明白了也无能为力，于是就选择保持沉默。有些话适合藏在心里，有些记忆适合无声无息地忘记，而有一些回忆呢适合放在歌里。

情多舛的王爵，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充满着传奇色彩。尽管在乐坛发展并不如意，但是他有着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流传作品，让他在上个世纪八零九零年代成为一个超级巨星。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来吧，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哪些让你感觉到被爱着。豌豆说了，夏天太热了，让老公从冰箱里头拿出半个西瓜啊，我在忙别的事情，叫他先吃，过了一阵子去吃西瓜，老公把西瓜都吃了啊，但是呢以为都吃了，其实是把西瓜心留给我了，把边边都吃了啊，那一刻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被爱着，是吧？哎呀，真的这家伙啊。范坤小姐呢说了，前任知道我喜欢吃麒麟瓜，那年夏天每次经过水果店都领我进去，怎么就是因为不给你买所以成前任了吗？

喽，各位，说到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感觉到内心深处无比的温暖，无比的幸福，被爱着啊？这个我记得小时候很喜欢吃板栗啊，还得是那种生的啊，感觉又脆又甜啊。有一年啊，有一天的时候，我放学回家看到桌上有一碗栗子，上面都是牙印儿，无一幸免。我就问我妈，谁把栗子吃成这样的呀？我妈说，你表弟今天来玩了啊，用牙啃着啊，啃了半天，说等你放学回来吃。啊，我这个我弟比我小11岁啊，那个时候他也就3-4岁，很感动啊，就是说，但是看着这些牙印还是下不去嘴，完全。但是心意是好的，还是很感动啊。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有网友分享了她和她男朋友之间的一些小事情啊，说自己要求男友进门啊要把鞋子拿进门放进鞋架，说了好多次总是记不住嫌麻烦。按照常理来说两个人应该吵一架，但是这姑娘跟她对象说，你总是出差，如果你把鞋子放在外边的话，坏人很容易摸清楚你哪天不在家，这样我就会有危险。哎，这回她记住了，再也没有把鞋子放在外头。天哪，你这招真灵哎。我当时我想，这好会沟通的这么一个女人啊，好适合的一对情侣啊。跟我朋友分享这故事的时候，他换算了一下，说把鞋子拿进屋里是一件麻烦事儿，但是为了女朋友这事儿可以做，于是爱情是件麻烦事儿。所以他得出结论，他说我不谈恋爱了。我惊呆了，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人。不想谈恋爱的人会有千百种理由，当时我还鄙视他，一年之后他结婚了。

来吧，各位，聊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哪个细节让你感觉到在生活当中被爱着，是吧？月妈说了，我妈是阿尔茨海默初期，每天总唠叨我钱不够花，有时呢我出门会塞给我200块钱，可她记不起是我放几百块钱在她的钱包里，她连退休金都放在了我这里。哎呀天哪，好感动啊、哦、哎呀真的，这个就是他的记忆力会回到小时候啊，他会觉得嗯、就是每天都想给你点零花钱的那种感觉。廖伟说了啊，剖腹产我在手术室待了多久，他就在楼道哭了多久，生怕我出什么意外，很感动，但是不影响每一次吵架。你能不能别搞笑啊，前面这氛围已经达到了一个点上，结果你来了一句并不影响每一次吵架。管约说了，我姐姐跟我说，因为我的各种小要求成就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姐姐。说这句话时我们俩正在微信聊天啊，眼泪立马出来了。哎呀天哪，有的时候好羡慕有这个姐姐妹妹的呀啊，这个是吧，这一点我们就无法体会，是吧。林小杨说了，高中和妹妹一起睡觉，半夜睡到脚抽筋，半睡半醒叫了句疼，迷迷糊糊感觉到她爬起来帮我掰脚趾揉筋，明明我自己都没醒，可是她醒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她也没醒。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乐天继续陪您聊聊天。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这个用一刹那间让你感觉到哎很温暖的事情，是不是啊？这个刚刚聊到我一朋友是吧，这个还在讲啊，在生活当中啊其实挺不喜欢结婚的，结果瞬间结婚了是吧。这自从结婚之后啊，天天跟我秀恩爱，哎，和当初那个说爱情是件麻烦事的人简直是天差万别。女人的嘴也是好像那句就是我说的一样，当时呢她说她老公老是出差，但是不管多晚呢办完事儿第一时间就是赶回来。第一天早上出去，老板送了那哥们儿三个西瓜，当天晚上通宵干活，老板给他两只这个螃蟹，第三天兴致勃勃的带回家，结果第二天接了个大单，离家更远了。第二天晚上通宵开车回来，开了一个晚上。那姑娘现在可会形容了，她说她对象就像一只在外面扛着米袋拼命往窝里赶的这个大蚂蚁。第三天终于回家了，一只西瓜裂开了，一只捂熟了，活着的那只被命名为谢坚强啊。这我对他非要回家这个行为表示非常不理解，你忙你就忙呗，西瓜和螃蟹也不是什么稀罕物是不是啊？你再说了也没多少只，拢共拢的就两只螃蟹。然后我那朋友说了，他那么执着那么高兴，他也忍不住笑了，让我情何以堪。你说啊，生活当中很难碰上这种爱情带来的感动啊。一般是什么呢，谁把零食分我一口我觉得谁是好人。这个确实啊，你看两个螃蟹两个西瓜足以让一个女孩子非常感动。

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去亲戚家做客啊，下午亲戚端了一盘炸丸子啊，我们北方喜欢吃那炸萝卜丸子啊，这道点心呢一直很受孩子们的喜爱啊。但是我这个年纪吧，上大人桌显小，去小孩桌呢显像孩子王，感觉有点像跟小孩抢食的一样的，是吧？我也想吃那炸丸子，但是围的小孩太多了，我就嘀咕一句，我说算了，抢不过你们这些小孩，就把碗放下撤了。过两分钟，旁边一小女孩脸圆墩墩的，特别可爱，现在印象都记得啊，端着一碗丸子跟我说，哥哥哥哥，你拿碗来从我这儿夹吧，你刚刚说你抢不过小孩，你怎么忘了你旁边有个小孩了，我能帮你抢。我天哪，你知道那一刻我就都感动的就流泪了都。咱们就是为了吃上这一口丸子，也是煞费苦心。

me catch it.

0: 14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近日据媒体报道，多地的牛蛙产品检出抗生素超标，相关的话题迅速引发大家的担忧和热议。普遍的质疑是，食品当中残留的抗生素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威胁？尤其是啊，有些不法商家加入了禁用的兽药呋喃唑酮，这可是致癌物。但是呢，也要明确一点，大家不必谈抗生素色变，像恩诺沙星这类药物并不是完全禁用的，合规的用药标准是怎样的？为什么现在在行业内做不到？而且啊，一旦从业者把经营风险转嫁成了老板性的餐桌风险，这种隐蔽的低剂量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朱教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朱教授，我们注意到近日呢，福建东山县一家供应链企业因为牛蛙抗生素超标被当地的市监局查封。那么澎湃新闻联合公益机构溯源调查发现，部分电商平台的牛蛙产品多个批次的这个抗生素超标啊，最高的甚至超标5倍还多，而且有的样本检出了禁用的兽药呋喃唑酮。可以说从养殖到餐桌，牛蛙的产销链条几乎全面失守。那作为一直关注牛蛙养殖以及食品安全的专家，您看到这组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是个突发的个案，还是行业内长期存在的一个隐疾？
3: 我以为这个曝光它不是偶然个案，是长期行业结构性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或者是说在调查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这样的驱动下，把它浮出水面，让我们大家看到了看似平静的水面底下是怎么样的波涛汹涌啊！这个我们国家哈，我们国家是根据 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6年发布的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2024年全球水产养殖产量是 1.03 亿吨，这个数目就是很大的哈，历史性的超越了野生捕捞的9200万吨。我刚才讲的这个数字呢，我是想说我们中国的在这个 1.03 亿吨上，我们贡献了全球的半

0: 碧江山。那个国内的水产养殖和捕捞产量的比例大概是82:18，也就是简言之哈，就是说我们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养殖水产都来自中国。如果有两条养殖的这个水产，那么有一条就是中国的。所以呢，这就是中外完全不同的一个产业底色。像美国、俄罗斯，它的自然资源特别的充沛，市面上水产绝大多数是野生捕捞，基本没有高密度的人工养殖的压力。所以呢，你说为啥感觉好像似乎这一出这些抗生素滥用的这种问题，就像是在我们，那这是因为我们的养殖特色哈，它没有大规模的病害风险，它就不存在这种高频用药、违规用药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呢，近海的野生渔业，它的资源是处于一个相对处于一个走下坡路的样子。那么，现在我们都讲大食物观嘛，14亿人的优质动物蛋白的供给，就感觉需要高密度的规模化的人工养殖来补齐哈。现在讲了一个宏观的背景，就是从养殖水产全世界还有我们国家，然后我们再来看具体到这一次风头浪尖的这个牛蛙哈。2025年中国牛蛙产业报告里面就说了，就是国内牛蛙年产量就是约是60万吨。这一次这个记者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哈，也是散户的粗放养殖、技术滞后，还有监管末梢的薄弱，这些都让大家就都看出来了。市场监管总局呢，多年的抽检数据显示呢，是牛蛙整体的不合格率，它是接近19%。但这个不是说，市面上有19%都不合格哈，因为它抽检的时候，它的那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就是说，高危样本，我认为你这散户的，我认为你这个地方风险高的，我就去抽检你，是这样的。它不是就是随机抽检，它是有意思的抽检，所以是这样的。这一次公益抽样呢，它是51个批次，超标率是超40%，最高的恩诺沙星超标5倍，还检出了明令禁止的呋喃唑酮类的代谢物。最让人那个觉得不舒服的就是养殖端超量用药跳过休药期，还有就是它的检测报告一证多用，全年复用，监管流于形式，还流通端的阴阳货，合格的应付抽检，大批量的这种有风险的问题的牛蛙流入批发市场和餐饮店。这些都是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问题。
1: 是的，媒体曝光出来的牛蛙的抗生素的严重超标，以及一些致癌物甚至都敢加在里面啊，的确是冲击了大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0: 这个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就说野生水产和养殖水产它是各有风险的。野生捕捞它没有人工用药的隐患，但是它重金属、微塑料、环境污染物富集。我们的合规养殖它是全程可控的，真正的风险只来自不合规的养殖、违规用药和不规范的流通。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其实也有我们的优势所在哈。这个但是呢，毋庸讳言，就是有个2020年在Scientific Reports 上的一个研究，是基于2017年的基线数据，就是亚太水产的抗生素消耗量占了全球的90%左右，中国呢也是又贡献了一半的力量。这因为高密度保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养殖模式必然伴随高病害、高防控压力，这个呢也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挑战，要用技术、用监管、用流通升级去破解这个阶段性的一个难题哈。这个可能我刚才讲的，也就是说我把全球的大背景还有我们国家目前处于的一个状态哈，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就是大家是有了一个宏观的背景哈，
2: 有一个认识，
0: 有个认识，对对对，我其实我在这个地方也给大家补充一个冷知识，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说。

0: 的这个牛蛙，其实它是一个外来品种，它原产是北美的，它在野外是一个强势的捕食者，曾经造成好多个国家它的本土物种的濒危哈。但是我们国家商品的这个养殖牛蛙呢，它全部都是人工封闭繁育的，它规范养殖，所以就不会造成生态入侵啊。
1: 您曾指出牛蛙是处于高密度强应激的状态，极易爆发红腿病。那您能从这个农业科学的角度给我们科普一下牛蛙的养殖环境究竟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它们这么容易生病？
0: 牛蛙它的生病高发，我一再的强调，它的核心就是超高密度加上强应激，加上它是进水的弱致净环境，就相当于你常年住在一个极度拥挤、通风极差、卫生很难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个国内农业农村部我们有个规范的标准，它是一个推荐标准，就是说你成蛙，就是长大了的这个蛙，它的合理密度是每平方米30到50只，但是散户是普遍是翻倍超载，普遍是达到100到200只每平方米。咱们一看啊，这个多太密了哈。这个池塘的水深大概就不会超过1米哈，80厘米左右。你折算成立体水体，合规的密度是每立方米这个是30-40只，散户超密是每立方米都是上100只哈。这个高密度你肯定就是，比如说你给他投饲料，你是不是饲料不一定都吃光了，那个饲料就会留在里面，还有那么多的牛蛙，它排泄物就很多，还有它就产生的，那么他们这个水体里面的氨氮，随着这个产饵还有排泄物，氨氮量就会很高，就会快速超标，它的水质就很容易就会坏掉。而牛蛙呢，它就又是特别应激敏感的，它的温差、它的换水、它的分池、它的运输颠簸，都会一下子就把它的这个免疫力一下子就给打下来了，是扛不住哈，像这么的挤哈。它这个时候呢，它的这种它免疫力一低下，平时本来是可以战胜的，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嗜水器单胞菌，它就会迅速的就爆发，引发刚才您说的那个红腿病，还可以有歪头病，还有腐皮病，这个病害扩散特别的快，2-3天呐就可以整塘全军覆没。养殖户他一次病害，他要损失几万到几十万，正因为一病他就会绝收，很多散户他没有这个可靠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就只能够靠抗生素来保产量、保本钱。这个我想哈，就是为什么这个怎么样才能够打破这个抗生素违规用药的这个死结？就是说，什么时候它低密度养殖，它也能够赚钱呢？这个死结才能打得开。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是无解的。当然，就是说，基本上全世界而言，你要养殖，如果说你不高密度养殖，你就很难挣到钱，就。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见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我经常就是把挪威三文鱼的这个养殖来对标我们国家的这个养殖，我们可以他山之石来攻玉哈，吸取到别人的一些经验，学习一下哈。挪威三文鱼它是相对成熟的一个高密度养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他们是怎么养的呢？他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抗生素不违规用药呢？它这个三文鱼，它的挪威，它的法定，它的最大生物密度，它要求就很严格，就是说你收获的短期，你允许每立方米是25千克，它日常养殖普遍控制在每立方米8到18千克，比较抽象哈，就可以和我们的牛蛙对照一下了，就说一立方的水体，它就只养5到6条的三文鱼，是吧？那和我们的这个比较还是差别很大了。还有就是说，挪威它的那个三文鱼，它养的时候，它是在外海的一种开放式网箱里面养的。我们这边的这个牛蛙，就算是挖了一个池塘哈，挖完了以后在那个地方养的，是吧？这个开放式的这个网箱，它有持续的这个海洋的洋流换水，它就自动的排污，是吧？溶氧就很充足，就它这种应急的这种风险就会小一些。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氨氮的那些产物啊，这些它就容易排除掉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是自净能力是很差的，它是净水的呀，而且水也很浅，80厘米到1米。同等的病害压力下，我们的这个牛蛙池塘的这个暴病概率就远远的高于深海的三文鱼。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这个挑战和危机是比人家三文鱼是要严重得多的。但是肯定挪威嘛，它以前它也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些困惑，还有就是说面临过这样的一些危机，但是呢，他已经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他都是在不断的去摸索，我怎么样，我又能够保证我挣钱，因为我要高密度嘛，同时呢，我又不违规用药。他们上个世纪80年代呢，就可以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处于一个病害的高峰期，之后呢，他就改成就是说鱼苗就全疫苗免疫。其实现在我们的鸡不也是吗？也都是打针的啊，就是都用疫苗的嘛，免疫都要免疫。然后呢，就海域它分区轮养，深海它自然换水，还有把这个动物福利管控就做到位嘛，就是你必须要让它有多大的一个生存空间，你不能让它太拥挤了，它要控制它的这个高密度，是相对的一个高密度，只能在不破坏这个动物福利的前提下的一个高密度，而不是你随心所欲的高密度，你只要能塞进去我都把它塞进去，不能是这样的哈。这些做法都做到了以后呢，它的这种细菌性病害的抗生素用量就下降下来了，大概都降了2个数量级，所以它就是它的这个养殖逻辑换了，它不是说要压低产能，而是彻底的就不要有这个药物依赖，这一套的核心思路就值得我们去借鉴。而且呢，我们国家的这个牛蛙养殖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来进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
3: 具体怎么改造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但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的确牛蛙现在的价格你没有办法跟挪威的三文鱼比，可能三文鱼有这个成本能做这种相对生态化的养殖，那我们有哪些具体策略呢？
2: 就从吃抗生素预防病， 治病转向就是打疫苗防病哈，这可能都还是需要我们科研的这个投入哈。它从90年代就是全面普及了鱼苗的免疫。三文鱼就是挪威的三文鱼，是全球水产减抗最成功的一个典范，确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不过嘛哈，就是道阻且长，但是呢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
3: 所以在减抗方面，挪威三文鱼的做法是值得参照的案例。尽管说这个牛蛙和三文鱼的价格不可同日而语，但并不是说牛蛙相对便宜它就可以滥用抗生素，这个也是绝对不允许的。经这次新闻曝光，我们知道了两款抗生素的名字，一个是叫恩诺沙星，在这次的报道当中说它超标5倍还多，但这个药物其实并不是完全禁止的，它合规要怎么使用。那另一个呢，就是检出了叫呋喃唑酮，这个是明令禁止的致癌物呀，然后它这个检出值也是相当高，每千克达到了3.42微克，它本来应该检出值是零的，结果现在达到了3.42。那么这两个药都是什么样的抗生素，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2: 恩诺沙星它是水产限制性使用的兽药，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合法合规的去使用的，但是呢它只准生病对症治疗，不能够预防性的拌料投喂，还有它要剂量是很严格的，疗程是很严格的，还有就是特别重要的，你要足额的去执行这个休药期。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标 GB3165020019 蛙肉中恩诺沙星加上环比沙星，它的总残留是不得超过每千克100微克的。它的休药期呢，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天数，是专业的500度日算法，就是温度乘以天数等于500。25摄氏度标准水温下必须满20天的休药期，停药20天后呢，药物充分代谢才能合规上市。我这个就是通俗易懂的讲，就是水温如果越低，那么它的这个休药期呢就会越长。这个20天是指在这个25度水温的情况下哈，所以它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6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理格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11日，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0起典型案例。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11日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的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惠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具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做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近日，由我国研究团队在四川发现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截至1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

经不记得上一次看流星雨是何年何月了，但看到那个颗颗闪耀的流星划过星空那种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却是记忆犹新的。流星因为短暂而美丽，划破黑寂的夜空，释放出那一闪而逝的光芒，尽管微弱却能闪耀，让人赞叹宇宙的永恒，感叹生命是那么短暂。都说流星划过的时候呢，闭眼双手合十，默念心愿，许下的心愿就可以实现。那如果是你碰到流星雨，你会许下什么样的愿望呢？

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张学友是实力派的歌手，他的音色、词句、潜力和性情都不是如春花般灿烂过了就凋谢，他会像细水长流，无休无止地在歌迷心中逐渐加重分量。

每次穿上新的衣服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兴奋，看到镜子里那个有些不一样的自己，感觉是既熟悉又陌生。新衣服仿佛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个全新的开始，焕然一新的我是自信满满的，元气满满的，神清气爽，用心情去迎接四季，用美的衣服来感知岁月。风和日丽的日子，穿上一件好的衣服，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的。

生不是一场百米赛跑，而是一场马拉松。不要因为一刻的落后而放弃，坚持才是胜利者的心态。在天色破晓之前，要用奔跑冲破暗夜；在春风来临之前，要用汗水升腾的冰雪；用进行曲的节奏去给自己打气，用呐喊的姿态为自己加油，用一首元气满满的歌来为自己喝彩吧。

0: 17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

0: 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2026年8月11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各地震救灾。近期，亚运会名单公示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罔顾事实，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并通过恶意拉踩、攻击等手段，对入选运动员及教练员发表不当言论。8月11日，中国体操协会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8月11日，有媒体报道，一男子遗体在武汉市某殡仪馆滞留12年相关问题。对此，武汉市民政局发布通报。近日，年女士反映，其在云南威山参加火把节活动时，被陌生人多次往身上撒松香，导致脸部、手臂、小腿等多部位皮肤烧伤，头发烧焦。当地文旅部门向其表达歉意，称当晚接待了7-8万游客，管理不周，可能导致一些没有边界感的行为冒犯游客。伊朗总统佩泽西西亚8月10日表示，他近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会谈持续了7-8个小时，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总台记者8月11日获悉，菲律宾司法部于当天13时30分左右，向奎松市地区审判法院提交了一份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严重威胁指控。
2: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抓抓朋友圈，我是佳琪。最近啊，这天气真的太热了，而热搜上呢就有一个词叫热炸了，不是夸张啊，字面意思。不知道朋友们最近看新闻多不多啊，说杭州有一位徐女士下班回家打开门一看，嚯，好嘛，家里面特别通风啊，为什么呢？窗户碎了。然后隔了两个礼拜啊，有一天下班回来，嚯，另一扇又碎了啊，成对流风了。哎呀，先是主卧，后是书房，这谁受得了啊，玻璃轮着爆啊，跟排了那个值班表似的，那房子住的跟玩扫雷一样。最感人的是什么呀，这玻璃啊，它专挑白天家里没人的时候炸啊，倒是比一些在马路上乱开车的人强得多啊。维修师傅说了，说夏天一热啊，这玻璃自爆都是常事儿，他一个人一个夏天换一两百片。师傅一进门啊，整个小区的窗户都开始瑟瑟发抖。就是师傅哪是修玻璃的呀，他简直就是送玻璃的，送完了玻璃顺带脚把你那个碎渣给你扫了啊。师傅们的夏天怎么过呀，绝对是人未动单先行，早上一睁眼手机订单提示音就跟放鞭炮似的，听踏踏踏踏踏。那师傅基本不用自行车，靠音波定位啊，哪边有爆炸声就往哪边骑啊，接单量啊比天气预报都准。而且你听他说两个小区名字啊，什么彩虹城、水晶城啊，听着就五彩斑斓、晶莹剔透的，很像玻璃破碎之后的样子。我建议这两个小区的业主联合起来啊，给玻璃上个保险，就叫碎碎平安险啊。然后网上有段视频，拍的是17楼的一户人家啊，他们那个玻璃幕墙突然间就爆了，哎呀，那玻璃碎片跟瀑布似的，哗啦啦往下掉。视频迅速就在网上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啊，网友们都说了，说这视频看的腿发软啊，有娃的表示细。

自己口。啊，还有网友说了，我们小区最近也有一户玻璃掉了，啊，一大块，砸在了二楼露台，还有楼下篮球场上。还好那天刮大风，没人打球，啊，太吓人了，这意外说发生就发生了。那玻璃为什么自爆呢？啊，人专家说了啊，主要是因为室内外的温差大。哎，你想那外边那太阳晒的啊，柏油路都能煎鸡蛋，家里的空调开的跟冰窖似的。那玻璃两面，一个是燥热难耐，一个是冷若冰霜，啊，它夹在中间实在受不了，啊，这不是物理反应，这纯属是精神分裂啊！玻璃但凡要是会说话，估计早都开口了，说大哥呀，不是我想抱啊，我这真是心太崩了呀。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玻璃里边啊有一种叫硫化镍的杂质啊，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觉得这个玻璃好像得了胆结石似的啊？微小结晶体慢慢的膨胀，持续的挤压，像定时炸弹，就像我们平时憋屈久了，突然间碰到一个导火索，一碰，哎，整个人原地就爆炸了。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安装不当，这个我太懂了。就相当于是你吃饱了，但是你皮带扣的还是原来那个档位，你勒得喘不过气儿，最后只能崩开。你回头你再怪玻璃质量不好，你说玻璃也挺冤的呀。另外维修师傅还说了一个规律，玻璃越大它越危险。海宁有个姑娘啊，出门买菜去，刚走到玄关就听到门外一声闷响啊，一开门，啊，好嘞，啊，玻璃棚碎了，地上全是亮晶晶的碎片，他说就跟那个满天星似的啊，撒了一地，啊，倒是不浪漫，挺吓人的，给人呢都直接惊在原地了。以后啊，估计他再看见这种亮闪闪的画面，第一个反应估计是找个安全帽戴一戴。那该怎么办呢？专家说了啊，可以采用云质的玻璃、超白玻璃，啊，或者给这个玻璃啊贴上隔热膜。既能阻隔强光降温啊，就算碎了它也不飞溅。另外更好的办法呢，就是给窗户加装遮阳帘，阳光房啊不要整天的密闭，适当的开窗通风。说白了就是你得伺候它啊。有朋友来你家，哎呀，这玻璃不错呀，你就告诉他，哎，行了，婶，我要玻璃脾气大，你别吓着的是夏天容易爆啊。另外啊，大家伙千万不要为了省电啊，就把这个阳光房关得死死的。正午时分呢，那里边的温度比烤箱还高呢。万一真炸了啊，第一时间赶紧通知物业，拉上警戒线，让楼下的行人绕道走。你以为是流星雨，结果定睛一看，好嘛，邻居家那窗户飞过来了。所以啊，各位，今儿晚上回家，那记得去窗户边上给他擦擦灰。啊，语气温柔一点，你跟他沟通沟通，是不是？凡事有商量，你告诉他稳住啊，稳住啊，下个月等降温了，咱们就熬出头啦，就很神奇。啊，不知道各位听说没有啊？是最近这个兰州拉面那出大事儿了，啊，很多地方的兰州拉面店集体改名了，啊，叫青海拉面了。就像你楼下那个王姐，突然间有一天把微信名从小甜甜改成翠花了。你点进去一看啊，还是那个头像，还是那个卖保险的他。我们吃了这么多年，喊了这么多年的兰州拉面，结果你告诉我其实是青海拉面啊。其实啊，这是一个长达40年的品牌错位。人家兰州本地人呢，压根就不叫兰州拉面啊。如果你去兰州，你跟出租车师傅说，你说师傅我要去吃个兰州拉面，那师傅呢一脚刹车给你扔在路边，说我们这儿只有兰州牛肉面，你不要乱讲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呢？说啊，上世纪80年代，青海化龙还有煎渣的乡亲们为了谋生，背井离乡跑到全国各地来开店。说他们一看，嘿呀，这兰州牛肉面名气大呀，来借你名头使一使，回头请你喝盖碗茶啊。结果这一借就用了40年，于是在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的冒出了数不清的兰州拉面。这下可好了，直接开出了超过3万家门店，年创收你猜多少？240个亿呀！这哪是借名字呀？这简直是借鸡生蛋，还生了一窝金凤凰。这下好了，吃个面，全国人民都以为自己吃的是兰州味儿，结果它是青海味儿的。时间一长啊，问题就来了，3万多家店，口味参差不。

不齐。有的店怎么说呢？啊，你戴上老花镜在碗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片牛肉。哎呀，那牛肉薄的能给你手机当贴膜使了 啊！师傅那个刀工绝对是厨神级别的，他切一盘牛肉，那一头牛可能就是擦破点皮儿。后来矛盾出来了，就在今年的六月份，天津72家面馆集体摘下了用了40年的兰州招牌，换上了青海拉面的门头。就像是一个离家出走40年的孩子，终于决定要勇敢做自己，又像是一个长跑接力赛。青海队跑了40年，终于想起来，啊，我队牌拿错了。啊，再来看这个法律层面啊，企查查 APP 都显示了，兰州拉面的商标申请全部被驳回了，处于无效状态。为啥呢？因为拉面这个词儿啊，它太普遍了，啊，就像是饭店一样，谁都能用。南京有个青海拉面老板特别直率。他说青海拉面啊属于地方特色，我觉得挺好，人是青海人，挂兰州的牌子不合适啊，慢慢的还是要改过来。我估计这老板啊心里也憋屈好多年了啊，每年过年回老家，亲戚一问说你在外边做啥呢，啊，他都不好意思说我在外边扮演兰州人。那对于兰州拉面集体改名啊，有网友表示支持，说原来我吃了这么多年的兰州拉面居然是青海户口啊。啊，还青海一个正宗拉面，也还兰州一个正宗牛肉面啊，两家各自安好，从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当然也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说改不改名那牛肉不还是那两片吗？扎心了老铁啊。从行业视角来看啊，这次改名那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你想啊，突然改成青海拉面，老顾客会不会蒙圈呢？哎，这店是不是换老板了？我上回没吃完那蒜呢。现在叫青海拉面啊，你得跟正宗的兰州牛肉面划清界限，你不能光改个名字呀，得有自个儿的特色。哎，这可比拉面本身难多了。说到底啊，招牌只是个外衣啊，是个名片，真正能留住食客的，永远是那口热气腾腾的、踏实本分的烟火味道。我决定。一会儿我就下楼上青海拉面店跟老板说改名了，咱就庆祝一下，给我加点牛肉。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啊，最近朋友们，是不是都跟我一样，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打开热搜啊，看看今天又是哪位勇士在科技的道路上勇闯天涯啊？然后我就看着有个热搜，说成都有一位陈先生，靠 AI 辅助减肥，45天狂瘦40斤，什么概念？45入就是一天将近掉1斤，然后呢，给自己减进 ICU 了，差点给自己减没了。复盘一下子啊，这位陈先生34岁啊，是一名自媒体人，常年熬夜，饮食不规律，身材走样，健康亮红灯。那画像一出来，我差点以为说的是我自己呢。啊，这老陈一想，这减肥啊，那私教多贵啊，还得听他在耳朵边给你念叨啊，加油，再来一个，最后一组啊！你说都是骗你的啊！你下一个最后一组之后还有一组，他选择了更快的方式，找 AI 定制减肥方案。于是啊，他100%信任 AI， 严格到了什么程度啊？每一口米饭的卡路里，每一秒的运动心率，全部对标 AI 的指令。结果45天之后。人差点没了，送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昏迷了，引发了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什么意思？就是你身体里各个部门啊，因为长期被虐待，我集体不干了。其实这事儿挺荒谬的，你们知道 AI 怎么想吗？你问他啊，怎么快速的瘦下来呀？他给你算个账，完全是按照乐高积木的那个逻辑，缺口给你拉满，运动给你拉爆。关键是他哪知道你前一天是不是通宵熬夜了呀？他也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低血糖啊？在 AI 的眼里啊，人类就是他代跑的代码一样，输入 A， 输出 B， 中间的过程如果报错了，那算你自己身体不给力。我发现咱们现在的人啊，对 AI 有一种盲目的滤镜。前阵子不还有个老兄吗？五一假期想去吃鱼去，懒得打电话，直接扔给 AI。说帮我订个座，然后 AI 一本正经的说，这安排好了，你去吧，到那报我名就行啊。结果老哥真去了啊，真听话啊，上那鱼庄去了。店员查了半天系统，抬头看的，就差没明说了，你脑子呢？最后店员说了一句，说你找 AI 订的，那你让 AI 给你炒个菜得了呗。你看，这就叫数字时代的画饼。还有更惨的呢，有人问 AI 退票手续费， AI 说扣5%，结果一通操作下来扣了40%，损失好几百。你找他理论去，那 AI 只会给你道歉啊，非常抱歉给您带来困扰了，为您提供一些缓解心情的笑话好吗？你看他连道歉都显得那么礼貌且气人，这叫什么呀？这叫 AI 幻觉。用咱大白话说，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反正只要你敢问，他就敢胡编。就像是你那个喝多了的朋友，虽然脚下拌蒜，那但是手舞足蹈跟你吹那会儿啊，逻辑比你还自洽呢。你问他上月球种菠菜行不行，他能从引力给你扯到光合作用，再扯到中餐的爆炒，最后得出一个亩产3000斤没有问题的结论。那你听不懂，但是你大受震撼。说真的，现在这 AI 啊，就像是一个刚拿了驾照但是没路感的实习司机。你敢坐他的副驾啊，你就要做好随时被他拉到沟里的心理准备。当然我不是说 AI 没有用啊，不过有个原则， AI 给的建议可以参考，但绝不能无脑执行。你要把它当成一个信息助理，而不是人生导师。它可以帮你分析利弊，但你真要做决定还是得靠自个儿的脑子啊。毕竟的 AI 不用去医院，但你得去。所以说啊，咱们清醒一点，AI 它是工具啊，能帮你写 PPT， 能帮你整理文档。但如果你把人生大事的决策权交给算法，那就不是科技的进步啊，那是数字算命。再讲话了啊，不要相信什么45天瘦40斤。您想想，45天瘦40斤，那是减肥吗？那叫折寿。

最近啊，上海发生了一个比较离谱的盗窃案，在哪儿呢？在上海宝山，顾村，张女士有一辆价值21万的杜卡迪 V4 啊，就摩托啊，锁在小区地下车库里，钥匙还在家，车不见了。车库的监控显示啊，嫌疑人本人没有到场，假扮成二手平台的买家套取小区位置，远程下单叫了3辆货拉拉。嫌疑人冒充业主电话沟通，保安没上门核实，就放这个货拉拉的师傅、进到了地下车库。货拉拉司机呢也没有核验权属，直接把上锁的摩托车就装走了。宝山警方啊之后跨省追捕，很快就人赃并获。嫌疑人呢目前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事后物业承认安保存在失职，将整改外来车辆的登记流程。车主也质疑货运平台缺少物品核验环节，平台表示正在回溯核查涉事订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妈呀，钥匙还在家呢，车给你整走了，这要是不管，他们能偷摸把楼拆了卖了。转身我可以踏着小船步，挑眉这样多么。最近啊，广东湛江有一场事业单位招聘，一时激起了千层浪，上演了一出谁的关系硬谁就上这种荒唐的闹剧。陈女士呢，报考了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舞蹈岗，笔试第一。面试之前啊，有一名自称学校老师的高某啊，私下联系了她，转达了第二名考生的意愿。第二名考生愿意给这位陈女士几万块钱，让她选别的地方考去。陈女士拒绝之后呢，面试现场遭遇到了第二名的当面嘲讽。我当时都求你别来，你还来。陈女士之后呢，向雷州市教育局和12345进行了举报，但是工单一拖再拖。8月3号，拟聘用公示发布，笔试第二名的考生赫然在列。据悉，第二名考生的母亲就在该学校任职。湛江市教育局回应，目前呢已经启动了纪检调查，啊，了解到该考生的笔试、面试分数都没有问题，因此按程序公示。转身我可啊，他的面试分数还有笔试分数没有问题，但是他报考的流程合理吗？难道教育局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亲属回避吗？我说啊，这陈女士当时就应该回呛他，你都走后门了还来让我求着你啊，求我让着你，你不自信，不自信怎么放光芒？真的是啊，别遇到这种情况，大家现场也不要软弱啊，该呛他就呛他啊，不能让坏人得逞啊。

8月3号，广东云浮，有网友发视频说，一个大排档的顾客在结账的时候啊，当着服务员的面甩了几下钱，然后故意把这钱啪扔地上了。服务员犹豫几秒之后呢，弯腰把钱捡起来回店里边找零去了。但找零的时候呢，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扔到了男子的面前，也是扔那儿了。这名服务员在评论区里边说，事发之前跟这个顾客没有任何交流，还说老板给了他100元打赏。第二天呢，老板接受采访，他说这服务员啊是他自家儿子，当天晚上啊他跟那个顾客没有任何的冲突和交流啊，冲突没有，交流也没有。这帮人呢有喝酒啊，但是没喝多，也不知道为什么素质就这样。结完账之后呢，坐了一会儿然后就走了。当时啊他在店里边他也不知情，后续也是有人给他看视频了他才知道。说啊他儿子今年20多岁，情绪呢没有受到影响啊，给他100块钱作为奖励，因为他觉得孩子做得对。怎么说呢，就在素质这一块来讲啊，老弟那真是秦始皇吃花椒赢麻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婴儿黄疸。婴儿黄疸是婴儿期最常

0: 见的临床症状，对无并发症的黄疸患者应接种疫苗，否则可能会遭受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侵袭，增加治疗原发疾病的难度。因此，黄疸婴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黄疸婴儿疫苗接种建议：一、生理性黄疸、母乳性黄疸患儿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可按免疫程序接种疫苗。二、病理性黄疸患儿需及时查明病因，暂缓接种其他疫苗，建议前往专科门诊就诊。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5: 7月下旬以来，某电器品牌多个电商账号批量发布 AI 生成的擦边短视频，内容以异性闯入私密空间为噱头，配以露骨台词，迅速引发全网批评，直接导致品牌股价连续多日下跌，让几块钱 AI 干掉数千万市值。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4: 哎，这事儿你说那还能怎么看？慢慢看，仔细看，冷静看。我先给大家说个数据啊，今年上半年国内超过10个品牌因为 AI 广告翻车，低俗擦边、画面失真、虚假宣传，这是三大核心重灾区啊。比如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新闻话题，哎呀，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吧，反正大家其实你一搜都能知道，这个电器品牌呢就是苏泊尔。那根据报道，7月下旬呢，这苏泊尔旗下多个电商账号批量发布 AI 生成的擦边短视频。我这说这个话题实在是没办法，我要不给大家形容一下吧，你就感受不到它有多过分。但是你说我要是一形容吧，我都是觉得不太合适。就是什么擦边短视频呢，什么女生洗澡，大叔帮忙搓背，你这种辣眼睛的剧情，你这短剧好像都不敢这么胡编乱造吧，全都出现在了他们的官方账号上。很多人当时看到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哎，完了，赶紧联系苏泊尔官方啊，这账号被盗了，这肯定是被盗了。结果呢，根本不是，是人家正儿八经的官方运营人员发布的。不过你猜人家怎么解释？哎呦，一看这出事了，这个不是我们干的，这是 AI 干的啊，把锅一下子甩给 AI 了。估计 AI 这会儿也觉得好冤呐。哎，我就是个工具啊，你投喂给我什么词儿，我就帮你生成什么内容，你让我搞低俗我就搞低俗了，你让我擦边我就擦边了，我对你这么好你还怪我，你还甩锅给我，你太不够意思了。这以前啊，做一条品牌广告流程长，成本高，我们得用心策划，得细致的拍摄制作。现在可好，没啥流程，直接输入关键词给我创意生成。哎呀，文案以前也得是要审核的，创意那也得是开会最后由领导拍板的，画面那也是要一秒一秒一帧一帧打磨的。过去啊，这手搓确实慢，但我们用心呐，它也不会出事啊。现在呢，运营人员输入关键词， AI 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能生成批量的脚本和视频，一个人能管理几十个账号，一天能产出上千条广告素材，产量是上去了，但审核呢？一条 AI 广告几块钱，谁会花几十上百还请人工做审核呢？有些企业就现在可会算账了， AI 成本几块钱，产出上千条素材，万一翻车了就删了呗，你就说是 AI 弄的。但他们忘了一件事啊，大家不看你的事故率，会只看事故量的。以前呢，一年出几个大事件，现在一个月就出几个，公众看到的就是这品牌怎么天天在作妖呢？ 这还不只是广告领域啊，各位 ，AI 翻车的剧本早就在更多领域。

轮番上演了。你比如前几天我们还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安徽有一位农民种了150亩芝麻，让 AI 来指导种地施肥用药，结果呢一夜之间150亩芝麻大面积枯萎，近乎绝收了。 AI 错在哪儿了？他分不清芝麻和大豆，但是他偏偏能用条理清晰、措辞专业、逻辑严谨的姿态，就是他摆出来的是那副样子啊，一本正经的在那制造谬论。这就是所谓的 AI 幻觉，他没有现实感知，他也没有什么独立判断，但是他可以依靠海量的网络数据，通过算法概率拼接出看上去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方案。更可怕的是，这种思考惰性正在成为智能时代的普遍困境。过去你看，我们遇到难题，我们会翻找资料，我们会求助前辈，我们会反复推敲。现在呢，一键提问，一键出答案。至于答案对不对，最多我们就再问另一个 AI。 结果就是很多人的知识和思考最后都来自 AI。 你以为只有广告啊？嘿，我跟各位说吧，种地用 AI 也翻车了嘛，是不是？刚才说的这芝麻不就是这回事吗？ AI 的偏见呢，正在悄悄渗透更敏感的领域。什么领域？斯坦福大学一项研究让 AI 给学生的作文写反馈，结果呢，面对亚裔学生， AI 的修改意见总是围绕学业责任、行为礼貌；面对拉丁裔的学生呢，先入为主的认定人家英语不行；面对女生呢，满屏是写得真好这种感性的赞美；而一旦要面对男生呢，全是直白的批评。 AI 一旦知道学生的种族、性别，反馈质量就会出现明显的偏差。各位，你说这是教育吗？这是在帮学生吗？这是在用算法固化刻板的印象啊。医疗领域也一样，有调查显示近60%受访者遇到过 AI 诊断和医生不一致的情况。60%啊，各位啊，60%啊，吓不吓人？更麻烦的是，当 AI 和医生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听那个说得更轻的一方。谁把这病情描述的呀没那么严重，那我就相信谁的。不管对方是医生还是 AI 问诊的确填补了医疗资源不足的空白，但是风险在于什么呢？它正在悄悄侵蚀医患之间多年积累的信任。说得更大一点吧，各位，金融、司法，你说哪个领域能幸免？金融领域算法幻觉、歧视、黑箱问题日益凸显。你会发现所有翻车的根源都是一样的，人把 AI 当成了答案而不是工具。我们好像都忘了 AI 它是没有道德感的，它没有常识，它也没有判断力，它能生成给我们的全都是人类已经投喂给它的，所以你说它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创造呢？它只会放大训练数据里的偏见和错误，它既分不清芝麻和大豆，也可能分不清什么叫公平，什么叫责任。怎么办呢？国家层面已经行动了，今年5月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版本发布了，明确提出9大原则。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也出台了银行业、保险业 AI 安全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但再多的法律法规也替代不了每一个使用 AI 的人脑子里的那根弦呐。对企业来说， AI 省下来的钱必须拿出一部分来做审核，做人工把关，这个钱不能省。广告不是普通的流量素材，它是品牌资产的一部分，消费者对一个品牌的信任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积累起来的，被一条几秒钟的广告、低俗的不行的擦边广告一下子就给透支没了。这个东西只需要那一瞬间呢，这笔账划算吗？对个人来说，遇到 AI 的建议多问一句这合不合理，多找一个人验证一下，别把算法当真理。说到底， AI 再强大，它也只是人类手中的工具，智能化是时代的趋势，但独立思考永远是人的核心竞争力啊。这正是 AI 虽强莫轻狂，一旦滥用
性遭殃。思考独立不能忘，别把工具当爹娘。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网上有一种说法是用热水洗头会刺激皮脂腺加班，让它误以为头皮的保护膜被过度清除，于是加速分泌更多油脂来补偿。这种说法过分夸大。皮脂的合成与分泌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过程，受多种生理机制调控，并非简单的受热应激。洗头时的短暂

0: 热刺激并不会直接促进皮脂腺合成更多油脂，相反，适度升高的水温，如38到40度，能降低皮脂粘度并促进其融化，配合洗发水中的表面活性剂，能更高效地乳化并清除头皮多余油脂，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3: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5: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品质。
3: 今天的关键词跟大家说的是品质。首先就说说这餐饮业啊，费大厨最近悄悄地把招牌改了，撤下了用了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宣传语，哎，换成了朴实的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那根据相关报道，这事儿呢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大家发现啊，这个霸气的全国大王这个头衔，哈哈，全国小炒肉大王这头衔呢根本不是专业权威评定，只是一场线上的投票比赛，靠几张照片啊，几段视频就评出来了，含金量几乎为零，很难让消费者信服。这有些餐馆饭店呢，为什么热衷搞这类噱头呢？说白了，就是餐饮行业的内卷焦虑。当下呀，餐饮竞争确实白热化，你叫大王，那我叫啥呀？那我就叫王中王，各种夸大宣传都是为了抢流量博眼球。但营销啊，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过度包装弄不好就反噬自己。如今呢，很多行业开始清理泛滥的大师王者头衔，餐饮生意终究要靠味道和品质说话。与其费心思呀抢这些虚头巴脑的头衔，玩各种营销套路，你不如踏踏实实做好菜品，留住食客的真心。大家都说哎，学人家胖东来，胖东来那不是想学就学的，人家那是有魄力的，人家是有价值追求的，是有底线的。你看胖东来不就是因为一家超市那租金已经高到离谱了，怎么办？那于东来直接决定说不租了，退租，不跟这些道不同的人打交道，不跟这些不喜欢的人做生意，不租了。我估计啊，那些人现在呀都哭晕在厕所了。你想想现在这实体经济的门面，那么大一个商城啊，那么大个超市，说不租就不租了，回头他要想再整租出去能好租吗？影视业各位，最近你看人家这服务品质挺新颖的啊，横店影视城推出了一项沉浸式游玩体验，走红了。哈，三两好友结伴，人均花费200-300，花上2-3个小时，就能让一支专业摄制团队为自己拍摄一部短剧，过一把当主角的瘾。从确定剧本、导演说戏、换装入戏，到开机仪式、实景拍摄、成片交付，一套流程下来，体验感拉满。据工作人员介绍说，个人体验项目起步价298，包含一套服装和完整的拍摄团队。导演呢，摄影师啊，化妆师啊，场记啊，一应俱全。从宫斗啊，谍战呐、啊，到武侠呀，哎，这各种剧本已经扩充到了20多种选择了。编剧还能根据游客的个性化诉求，给你不断的更改这个剧本。你看看，文旅消费的风啊，早就吹过了看山是山的观光时代，如今讲究的是什么？是入戏共生啊！谁的心底还没藏着个演戏的瘾呢？谁不想过一把演戏的这种，哎呀，这个瘾，感受感受，是不是？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了叙事者，把沉浸式的体验做成了一门造梦的生意。横店这招确实有戏。有些高端保姆月嫂啊，是不是也演出来的呀？1个月35,000。请专家级的月嫂应该很靠谱吧？跟各位说啊，搞不好你交的又是智商税。最近呢，有报道说是深圳一位宝妈花了3.5万 请了一位顶配专家级月嫂带娃52天，本以为是重金买安心呐，结果全程是沉浸式开盲盒闯险境啊。这位宝妈发现宝宝被后背子蒙头2次，其中一次呢被蒙住大约10分钟，觉得孩子吃奶量大跌，想起来都后怕。更关键的是，宝妈家人呢曾多次特意提醒，千万呢别让被子盖住了宝宝。月嫂全程是左耳进右耳出啊，完全不当回事儿。后来平台出来道歉了，可是道歉能有啥用啊？他们所谓的专家评级、专业认证，更像是包装精美的智商税啊。谁知道那些专家级的月嫂，那个专家级3个字是怎么评出来的呀？是用砖头砸出来的吧？服务有品质，月嫂也一样，否则你凭什么一个月拿人家35000啊？哎，就算是你这雇主人家不差钱，那也不能这么干呢。你这良心不痛吗？你那良心是什么颜色的？来，你挖出来我看看。像月嫂这一类的工作，大多数时候培训培训，基本上那些操作你还说他能干出啥来？还能干出个花来吗？他靠的就是什么金牌吗？专业吗？看月嫂这活，甚至说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行业很多岗位靠的是啥呀？良心、操守、底线和自我要求。有品质的出游是啥样的？说一个很特别的啊。哎呀，这事儿我都不太敢相信。有人因为打错字，从湖南的郴州到了陕西的滨州。最近呢，这事儿上热搜了，新闻主角尤女士就说了啊，自己的娘家呀在四川，婆家呢在广东，暑假呢她带着15岁的大儿子和9岁的小儿子回娘家探亲，返程的时候呢本想啊坐动车到郴州下车，然后呢再拼车回广东，结果呢把那票啊买到了陕西滨州去了。好家伙，这一南一北的两地相距1000多公里啊，为什么买错了票呢？尤女士表示，她习惯用笔画写字，就是直接在这个屏幕上就这么写，那滨呢和那个郴呢这2个字不都差不多吗？一个林，那个滨这边3撇，那郴这边一耳刀，结果阴差阳错的把这郴州的票买到了滨州去了。3个人上车呀，这是说上车就睡着了。你说睡着就睡着呗，你说过一站两站的你就醒醒看看呢，往外边也没有，直到终点站报站了才反应过来。好家伙，这眼睛一闭一睁直接穿越了黄土高坡呀，这睡眠质量，我的天哪，这太厉害了，这是什么样的睡眠呢？在这火车上能1000多公里一直睡，天哪，这真是主打一个上车睡觉下车蒙圈呢。不过换个角度想啊，这就当是给孩子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地理课吧，关键是这地理课上的挺迷糊啊，全靠脑补啊，这眼睛一闭一睁，这地理课上完了啥也没看着，这体验酸爽。就凭这出游，我跟各位说啊，开玩笑，这放我身上我能吹2辈子。
5: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呢，儿子陪老爹体验外卖员系列视频全网刷屏。视频的主人公啊，是义乌的一对父子，因为14岁的儿子缺乏危机感，总是赌气说以后大不了送外卖。父亲郝杰就趁着暑假带他体验外卖员的生活。

20天里啊，父亲仅提供100元的启动资金来充当司机，由儿子独立负责接单、规划以及核算。外卖工作的辛苦让少年体会到了谋生不易，而本来呢不太融洽的父子关系也在并肩奔

中的亲情关系也在并肩作战当中悄然改变，真实的生活本身才是最好的教育。你以为抱着的是可爱手机壳，实则可能是医院里的医疗垃圾。据央视频报道，近日市面上部分平价宣称食品级的软质的手机壳，疑似采用废弃的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存在一级致癌物苯超标的问题，带有刺鼻气味，长期接触会让塑化剂渗入到人体的皮肤。各位听着是不是非常气愤？医疗垃圾变身天天接触的手机壳，这种极限降本的歪脑筋暴露的不只是商业伦理的沦丧，更是监管链条上的跑冒滴漏。平台要拉黑名单，监管部门要上手段溯源头，别让手机壳成了潜伏在掌心的隐形杀手，必须让这些黑心商家一旦伸手就被捉，并且得让他疼到骨头里。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8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深耕种质创新，筑牢现代化农业产业根基；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多元化旅居与新型。

0: 乡村社区交流活动在平南举办，千帆竞发特许专项捕捞小开鱼启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交城台林泽静报道。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我市深化种业振兴工程，将种业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特色农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铺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道路。这天，在交城区赤溪镇农业园区的花生示范基地里，科研专家、农技人员对今年新引进的12个花生新品种集中开展田间测产与品质鉴评，择优筛选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质高产花生品种。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泉州综合试验站站长陆建红：
1: 产量都不错，还有抗病性，我们明年还想继续引进一些更新的品种，更好的品种来试期做，看能不能筛出几个适合我们当地花生品种，通过品种的引进，然后进行品种的更新换代，进农民征收，企业增效。
0: 花生良种迭代升级，葡萄种质创新也蓄力迸发。在福安市葡萄种质资源谱，科研人员正常态化展开种质观测、性状记录、品种选育工作。这里已收集保存葡萄品种160份，育种中间材料及后代种质资源300余份，完成超百份种质资源表型鉴定，持续填补南方葡萄自主育种空白。宁德市农科所农艺师林旭：
2: 是我们利用了福建省葡萄种质资源谱，我们开展了一些杂交育种的工作，目前已经筛选出了好几个品种比较适宜我们这里当地的种植栽培。
0: 从田间种质筛选到专业入库保存，从品种试验攻关到良种推广应用，我市已构建起收集、保存、鉴定、创新、推广的完整种质资源产业链条。今年还投入运营全省首个市级农业生物种质资源库，最大容量达到18万份，可以满足全市未来30年的种质资源保护和创新利用需求。福建省农科院宁德分院种质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陈卢根：
3: 目前我们已经收集保存了水稻、蔬菜和各类的这个作物种质资源1228份。同时呢，我们依托数字化的管理平台进行常态化的信息管理和监测，实时跟踪库存状态，及时处理预警信息，定期开展活力监测，确保每一份资源都能查得到、用得上、可创新，持续为特色农业的良种培育、品种更新和规模化推广提供源头保障。
0: 种业创新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我市强化政策、科技平台赋能，目前已有水稻、食用菌、太子参等20多个农作物新品种通过省级以上审认定或登记。福安花猪被列为国家培育品种，古田食用菌、福安茶叶、浙蓉太子参被确定为国家级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我市还建成全省面积最大的水稻两系不育系研究试验示范基地，为我省杂交水稻制种产业提供优质的亲本种源。宁德市农业农村局种子站站长王和寿：
4: 下一步呢，我们要开展种业创新攻关，促进种子资源的有效保护与高效利用，重点开展水稻、甘肃食用菌、葡萄等农作物的新品种选育攻关，提升品种的综合性能与市场竞争力，支持种业企业呢承担重大科研项目，鼓励种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我市的种业创新能力，促进我市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5: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6: 本台报道，8月11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府党组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抓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习爷爷在宁德的故事、进校园等活动

0: 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要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抓好卫生心理健康辅导，按照标准开设体育课程，办好中央厨房等暖心工程，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强化人工智能运用，引入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要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落实编制池管理模式，科学调配师资力量，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侨为侨、融通中外，加强联络联谊，用好媒介平台， 办好海外人才宁德行等活动，加强与海外侨领、华裔新生代的联系，让更多侨胞走进宁德，了解宁德。要用好侨资侨制，发挥侨两纽带作用，引导支持侨商来宁投资创业，进一步推动宁货出海。要做实为侨服务，建好侨胞之家等服务阵地， 开展心系百家侨企开展百日服务专项行动，做好宁侨心聚侨力文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抓紧研究落实上级相关政策，围绕推进两重、两新和六张网等，持续谋场景、抓项目、促投资。 要聚焦重点挖掘增长潜力，抓好龙头企业稳产增产、 53个新增长点培育等服务保障， 统筹推进特色农业提质、传统产业技改提升、创新载体落地运行等，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坚持力量前置、工作前移，健全快速响应和队伍调度机制， 升级完善防汛防台风指挥平台，动真碰硬，完成各项整改任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管武装原则，扎实做好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征兵工作，优化服务保障、 用心用情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措施，以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七连冠为引领，建好拥军一条街、拥军医院等特色载体，打造具有宁德特色的双拥品牌。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燕、包江苏、吴卫云、周春海、许峰、郑健参加会议，非中共党员副市长郑中辉列席会议。本台报道， 8月11号，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审议通过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草案。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把准生态文明法治方向，切实用法治思维来谋划工作、破解难题，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巩固闽东生态优势，夯实高质量发展绿色根基。 要厚植绿色低碳发展优势，严格落实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健全项目评估准入机制，严控两高一低项目，扎实推进零碳园区及零碳工厂示范工程建设，大力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以法治引领绿色低碳转型。要筑牢全域监测监管防线，压实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主体责任， 健全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执法机制，依法严惩非法排污、毁林占地等违法行为，以技防加人防提升专业化、智能化治理水平。要全面开展宣传普法活动，推动全社会广泛知晓，自觉遵守，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正向作用，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宁德。 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要求，及时调整本领域执法裁量标准和执法流程，确保各项工作不断档、不脱节。同时，要从严从实完成各项环保督查整改任务，坚决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

0: 动声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报道。8月11号，多元化旅居与新型乡村社区交流活动在平南县西岭乡举办，专家学者、基层村干部、乡村创业者、数字游民代表齐聚一堂，破解乡村文旅同质化、淡旺季失衡、人才留存难等痛点，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长效创新动力。活动中，大家围绕乡村旅居转型、新型社区共建、文旅长效运营展开交流，探讨数字游民、新村民与乡村社区融合路径，推动乡村旅居从短期流量转向长期流量。多位专家学者结合理论与各地实践，分享乡村旅居发展新思路。永泰县政协二级调研员张培奋：
2: 发动群众了，才能够整合资源，也才能够让乡村旅居行稳致远，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应该是传承文化，这个文化的一定是在地的传统文化，只有在地的传统文化才有差异性，因为它有差异性才有生命力，才能够让旅居客人沉下心来去体验。第三步那就是要对接市场了，用互联网的思维啊去对接市场。
1: 2025年，西岭乡龙潭村接连举办数字游民生活周、乡建道启动大会、数字游民与新型乡村社区研讨会等品牌活动，成功吸引200多名数字游民集聚于此，打造道龙潭数字游民基地，搭建起数字游民新老村民互联互通、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化乡村社区。道龙潭数字游民基地发起人江鲁：
3: 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新村民、老村民还有村书记和数字游民共同的一个叫道龙潭工作小组，这个小组就起到类似于一个协调的作用，是一个治理上创新。在业态上，我们接下来可能还会成立 OPC 的孵化员，解决这些没有工作那一部分数字游民他的就业问题。
1: 霞浦台报道。每年的5月1号至9月16号，东海海域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期间实行特许专项捕捞，俗称小开渔。8月11号，小开渔启动，霞浦县600多艘渔船扬帆起航，出海寻鲜。霞浦三沙中心渔港，港区内渔船陆续集结，渔民们忙着搬运生活生产物资，整理检查渔具设备。据介绍，海上捕捞的鱼虾出水后需要立即降温保鲜，因此每次出海都要备足冰块。霞浦县三沙镇渔民陈章：
4: 我们出一次海要准备的东西很多，冰菜水这些都要备够，希望天气好一点，也希望这一趟能有个好的收成，满载而归。
1: 11号下午2点，发动机轰鸣声、汽笛声此起彼伏，原本聚集在港区周边的渔船迅速向宽阔海面铺展开来。为了避免船舶交叉航行发生碰撞等险情，宁德海警局执法船艇同步进入重点航道和海域护航。宁德海警局执法员郑祥宇：
5: 引导渔船分批有序出港，避免因为集中出海发生碰撞。渔船出去以后，我们还会持续掌握船舶位置和作业动态，加强海上巡查，确保渔船作业安全平稳。
1: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陈思杰：
6: 我们海洋与渔业执法部门也联动了各涉海部门，一共出动了12艘的执法船驻守海上，坐实出港护航保障，紧盯渔船实时动态，从严开展特许捕捞资质核验和海上的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1: 据了解，按照相关规定，此次福建海域的特许专项捕捞主要集中在宁德海域，共有1659艘渔船解禁出海，根据作业类型、海域和捕捞情况不同，部分渔船预计最快3至5天就会返航。
7: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深耕种质创新，筑牢现代化农业产业根基。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多元化旅居与新型乡村社区

区交流活动在平南举办，千帆竞发特许专项捕捞小开鱼启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好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清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开始放手。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 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雕。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 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0: 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 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

0: 号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2: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码道枢纽船闸，这也是码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3: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2: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4: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5: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9: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2: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0: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四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

0: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0: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1: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1: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0: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一起来关注东桥快讯。
4: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5: 8月6号下午，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带领相关部门先后前往重汽标房、门下锂电智能制造产业园、北部标准厂房及群策包装、安费诺电子等企业，开展安全营。

0: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回头看检查。开发区领导邬俊华、徐仰德参加。
1: 陈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从人、物、环境、管理四个维度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对已经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问题要真整改，改到位，实现消耗清零。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整改落实情况跟踪督办，推动企业深化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期间，陈林一行还前往东桥消防救援大队，实地查看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建设情况，要求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基地尽早投用，助力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
0: 8月8号，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带领相关部门前往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台风趋势和影响，随后深入天山社区、幸福家园小区、西皮塘水闸及星光中科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开展防台防汛检查。开发区领导郑嘉宾参加。
2: 陈林强调，当前正值防台防汛的关键时刻，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台风工作，要密切关注路径动向，加强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及时准确发布台风实时信息，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紧盯低洼地带、在建工地、户外广告、高陡边坡等重点部位，排查安全隐患，下沉防汛队伍，配齐物资装备，筑牢安全屏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管控到位。
0: 日前，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宣传文体部组织香港主流媒体参访团赴宁德市开展参访活动，香港多家媒体记者深入一线，聚焦宁德市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推动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3: 参访团一行登上东湖之星电动船舶，体验绿色航运。东湖之星搭载了宁德时代电船公司研发的动力电池，采用纯电动推进方式，达到内河船舶的最高绿色等级。
2: 凤凰卫视香港台副台长秦月：
4: 第一个体验就是静，就是非常的安静，而且我们感觉很环保，而且它这个形状呢是大黄鱼的一个造型，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就是打造一个宁德市的一个文旅的一个名片，给大家这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3: 参访团随后参观了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是全球领先的新能源科技企业，动力电池市占率连续多年全球第一，去年在香港上市时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招股。
2: Now TV 新闻副总裁吴怡婷：
5: 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走进一个大观园里面，就看到它的这个制作历程，还有就是说它这个整个那个产品是怎么样的，所以印象会比较深刻。而且也要特别讲一下，就是因为宁德时代在香港有上市，所以香港很多的投资者也很关注。
3: 参访团还参观了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斯克奇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新能源智能装备研发制造多年，已有3件产品被认定为省级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在三都澳海域，参访团登上白鸡湾鱼排，实地调研大黄鱼产业发展情况。宁德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大黄鱼人工养殖基地，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2025年，宁德市大黄鱼产量22.24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
2: 香港经济日报中国组高级记者李青：
6: 我在来之前就是非常期待这个大黄鱼的这个行程，因为我一直就是久仰大名，这个福建的这个大黄鱼是在我们在香港都有听说过，现在的养殖手段也是与时俱进，并且是一夜带百叶农，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3: 参访团还参观考察了宁德海上风光储冲用一体化项目，通过实地观摩与面对面交流，参访团记者们切身感受到宁德新能源产业和海洋经济的创新活力。

0: 近期，不少市民反映市区颐和家园小区沿街路段车位供需失衡，机动车、非机动车占道停放问题突出。实际情况如何？相关停车难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置？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前往现场了解。
1: 电动车没地方停，是吧？老是拉拉拉拉去，这上面这么窄，人行道又太窄了，走路也不好走，所以说这边最好就是说车位多画几个。
2: 有的时候如果实在没位置，都会自己下车去挪这个机动车之类的，肯定会不方便。
3: 停车难、乱停车是老旧小区沿街商圈常见的民生痛点。最近不少市民反映，宁德市区颐和家园小区的沿街路段啊，有大量的电动车占用机动车划线车位停放，占道现象突出。今天我们来到现场展开走访调查。
4: 7月25号，记者在颐和家园小区外围沿街路段看到，道路两侧是画了规范的机动车停车泊位，然而部分泊位被电动车占据。沿街的人行道上虽然划设了非机动车泊位，但空间狭窄，且人行道与路面存在高低落差，非机动车需要绕行较远位置才能驶入车位。
5: 这停车位这边呢这么窄，又没有停的几部车，走大路上的人比较多，都没地方停。这电动车本来停啊，在里面走路都不好走。
6: 这边经常违停，可能电动车只能够往马路上停，很影响安全。而且的话，我们卸货的时候也要从马路上往店铺里面搬，对我们工作量增加很大，有很影响。
4: 记者走访了解到，颐和家园小区没有配套地下停车场，小区居民机动车全靠路面泊位，停车资源本就紧张，再加上沿街商铺集中，有大量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而现有的车位难以兼顾两边需求，高峰时段不少市民图方便，直接把电动车停进了机动车泊位，由此引发了争抢车位的乱象。
7: 那确实有的人会抢方便，就直接停下来就没了，能设一个电动车停车位更方便停住。
4: 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停车混乱、停放不便等问题，近日宁德交警部门实地摸排路段实际情况，联合城管部门开展常态化巡查执法，对路段违规占道、无序停放的非机动车进行劝导清拖，同时对该路段部分机动车停车位改造为非机动车专用车位。
8: 接近这个半个月以来，我们结合日常巡逻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也收集了不少市民的意见，我们专门挑了这条路上6个机动车位作为改造，把小车改成电动车停车位，主要设置在早餐店、快递点门口，方便大家停放电动车，以此改善这条路上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混停的问题。
9: 之前这边都是以机动车车位，现在改善一下，这里车好停了、啊、车好停了，对我生意也会方便一些。
8: 接下来我们还会再增设一部分车位，并结合市里正在开展的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不光是路面上的车位微调，我们也会把摸排出来的停车缺口反馈给住建、城管等相关部门，推动多建停车场，多挖停车资源，尽量从根源上去化解咱们群众停车难的这个问题。
4: 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停车时自觉依规停放，切勿贪图一己之便占用他人车位，堵塞通行道路。同时也希望相关职能部门持续加大路段巡查监管力度，长效维护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罐头。

0: 20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8月9号上午，区委书记陈少熙带队深入张湾镇鳌江村，实地调研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在鳌江村码头及渔船避风锚地，陈少熙实地查看渔船回港、鱼排加固、人员撤离等工作，详细了解应急物资储备、24小时值班值守等落实情况。陈少熙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各级责任，立足最不利情况，保持指挥体系高效运转，确保防御指令一贯到底，不打折扣。要紧盯重点领域，严防死守底线，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要求，确保海上作业人员不漏一船、不漏一人。同时要加强对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低洼地带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坚决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要强化应急准备，提升处置能力，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备足抢险物资，充实救援力量，加强监测预警与会商研判，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当天，陈少熙还实地查看了鳌江村文旅项目规划布局及基础设施现状。
2: 日前，宁德市总工会、交城区总工会联合开展2026年宁德市劳模工匠义诊服务队乡村型活动，组织市区医院劳模骨干医生走进交城区杨东镇东山村，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村民和企业职工身边。
1: 本次义诊由宁德市医院、宁德人民医院多科室劳模医生业务骨干组队开展，服务对象覆盖东山村及周边村居群众、辖区企业

职工及家属。活动重点为村里留守老人、慢性病患者、困难职工家庭提供针对性健康服务，解决乡镇群众就医路途远、日常问诊不便的实际问题。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到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心肺听诊等基础健康检查。针对大家常见的高血压、慢病调理、日常身体不适等问题，医生一对一细致问诊，耐心解答健康疑问，结合个人情况指导科学合理用药。近日，蕉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蕉城公安分局环食药大队开展行刑衔接联合专项抽检行动，执法人员深入农贸市场、熟食门店等一线点位，围绕网络餐饮食品、制售假劣肉制品两大民生关切领域同步开展现场核查与抽样检测，以现场检查加同步抽检模式，全方位升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切实守护辖区群众饮食安全。现场执法人员仔细查验肉类进货票据、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逐一核对肉品来源渠道，对卤制肉制品、预调肉制品等现场抽取样品送检，严查来源不明、掺杂掺假、过期变质、加工操作不规范等违法行为。据悉，今年以来，蕉城区紧盯网络餐饮食品、肉制品两大民生领域板块，持续夯实辖区食品安全治理根基。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区累计巡查肉制品生产经营单位602家次，依法查办肉制品领域违法案件11起，全区完成550户餐饮经营户智能监控设备安装，累计入户排查网络餐饮经营者710户，对61家卫生脏乱、违规经营商户做平台下线处理，核查起手举报线索52条，曝光食品安全典型案例3起，发布餐饮行业红黑榜5期。8月7号，蕉城区组织农技专家到赤溪镇现代农业园区，对今年新引进的12个花生新品种集中开展田间测产与品质鉴评，同时邀请当地种植户、加工企业进行现场观摩，共同筛选适宜本地推广的优良花生品种，助力花生产业提质增效。据介绍，花生产业是蕉城区重要的特色产业，近年来当地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等方面持续发力，产业链条不断延伸，连农带农效益日益显现。蕉城将持续践行大食物观，加快花生新品种的推广步伐，让小花生持续迸发大能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蕉城区气象台8月10号12时40分解除台风预警3级，根据蕉城区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区防止决定8月10号12时40分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沿海各乡镇街道及海洋与渔业部门要有序组织恢复海上正常生产作业。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当前我区部分乡镇仍有降雨，各乡镇街道成员单位要善始善终，做好各项防御工作。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批复福建省国家级自然公园整合优化方案，蕉城区芝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和蕉城区三都澳国家级地质公园上榜。近日，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上海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红领巾讲解员代表和辅导员老师齐聚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开启一场沉浸式红色研学之旅。蕉城区优秀红领巾讲解员代表蕉城区实验小学马梦辰脱颖而出，荣获小学中年级市区组1等奖。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21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网上有一种说法，是用热水洗头会刺激皮脂腺加班，让它误以为头皮的保护膜被过度清除，于是加速分泌更多油脂来补偿。这种说法过分夸大。皮脂的合成与分泌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过程，受多种生理机制调控，并非简单的受热应激。洗头时的短暂热刺激并不会直接促进皮脂腺合成更多油脂，相反，适度升高的水温，如38到40度，能降低皮脂粘度并促进其融化，配合洗发水中的表面活性剂，能更高效地乳化并清除头皮多余油脂，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读书俱乐部今天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来聊聊太空，分享两本书，人类上天那些事儿以及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这两本书的作者，科普作家、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张周向先生。特别谈到了这本书的插画绘者脑洞大开。其实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插画脑洞大开，这本书的目录也是脑洞大开的。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本书写的实际上是航空史，但是他用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的标题来展现的航空史呢？是用一个一个

0: 航空的瞬间。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张老师，这本书一共是10个章节，每一个章节其实展现的都是航天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它却用一个或者是很少的几个瞬间来展现的这样的一段历史，能够用一两个瞬间就展现一段重要的历史吗？当时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用意吗？
1: 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写成一本百科，而是写成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我们要站在文明的视角去看问题。很多航天科普书他写的时候他怎么分类呢？他不是按照时间，他是按照类别，他说火箭、卫星、飞船、空间站这样的分类写，知识很全面啊，但是这个脉络就感觉它是一个物理的脉络，而不是一个时间的脉络。我是希望读者读完这本书怎么着呢，他脑子里能形成一条时间，就是人类为什么想飞，为什么能够飞，为什么能越飞越远，将来还能飞在哪里。所以啊，这本书就是按时间轴来的。第一章你还记得那位明朝万户吗？这一章里边除了万户，还提到了古代西方他们关于飞天的想象。咱们古代有谁？有万户。其实咱们还有墨子和鲁班，他们也有过飞天的想象。鲁班甚至削过一只大鸟想让它飞起来。然后咱们还有山海经里边的羽人，封神演义里边雷震子。其实古代欧洲也有啊，古代欧洲有个吹牛男爵，这个是他们的文学作品里边，这个人他吹自己，他说他拿个豌豆藤，他让一个豌豆往上长，慢慢长到了月球上，他爬上去了。凡尔纳著名科幻作家，他想象的是什么？用大炮把人咚打到月球上。有了这些幻想啊，人类才开始探索太空。我们第一章讲的就是想，寻着想。第二章呢叫航天时代的黎明，就是很多人老觉得说你想完了就能飞天了，其实不是的。你至少说你这个航天，你这个火箭的壳子你要有材料吧，你这个火箭你要烧的里边有液氧，然后有各种的液化推进剂，你总要有吧，你总不能在火箭里边烧煤烧柴油是不是？然后呢，你火箭飞上去了，你得控制它，你是不是得有无线电通信？这样你看看是不是化学、材料学、机械、通信、制造业所有的基础科学这些共同发展出来，最终达到了火箭飞天这样一个结果。这个是我在第二章希望孩子们明白的道理。第三章啊，就是无人航天器，就是从德国的那个 V2 火箭一直到现在还在飞的旅行者一号，一直从二战讲到了飞出太阳系。我们希望让孩子们先把视角拉远，看到我们的太阳系以外，看到无尽的星空，对它有一种向往。第四章开始我们开始讲航天员了，讲加加林。讲加加林之前那一位航天员，本来加加林是他备选的备选，但是这位航天员不幸因为火灾而牺牲了，这一章我们专门提了。第五章是航天飞机，这一章的标题我特别喜欢，叫做航天飞机算是走弯路吗？可能很多孩子今天都不知道什么是航天飞机了，因为世界上最后一架航天飞机都退役十几年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有代替航天飞机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可回收火箭。我想跟孩子们讲的是，科技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航天的东西能够回收回来再上天。我们最早啊提出的方案是航天飞机，发展到一半我们又给它放弃了，中间付出了高额的代价。然后今天呢，我们走了另一条路，我们又把这条路走通了。我们也希望将来这个可回收航天能够走得越来越深越来越远。从第六章开始把视角拉远了，第六章是空间站，讲的是我们的航天员在空间站上生活的历史，从最早的空间站一直到今天。太空的空间站已经以中国为主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啊，就只剩中国了。第七章是宇航员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讲的是登月，我们从大气层里飞出来，飞到了空间站上，在那驻留，然后呢再下一步就到了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天体月球。月球完了是哪里？是火星。第八章的标题就叫下一站火星。

0: 这也是我们今天啊正在发生的事情，全世界又开始把目光投向火星了。哎，第九章，流沙，我反问你一下，你知道火星之后人类又会去哪颗星球吗？
1: 飞出太阳系应该是中期的一个目标，在太阳系之内啊，已经到了月球，然后呢是火星、金星。我看了不少的报道，这样写的。
0: 咱们探测完了火星之后呢，火星居留之后呢，咱们的重点会转向金星和水星。有一个冷知识插播一下啊，金星离咱们的距离其实比火星更近，但是它因为条件实在太恶劣了，它上面啊简直都在一直下高浓度酸雨，所以我们想去金星探测，这个一直是高难度的，我们就得火星之后再去金星、水星，然后呢，我们再去外边的小行星带，再去外边的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这个时候我们才算把太阳系的八大行星探测完，再去探测后边的小行星带，再去探测呀冥王星。等太阳系内我们都摸清了，我们把自己的家园都知道了，都了解了，就到了我们最后一章，飞出太阳系。这一章啊，几乎就是个思想实验，就是把问题留给了未来，说现在旅行者一号已经要飞出太阳系，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飞出太阳系，走向星际呢？回头来看一下这十个章节，其实是一条不断向外延伸的轨迹，从开始想到技术成熟，从地球的起飞到月球、火星，再到太阳系，最好的整个星际空间。我啊特别希望咱们的孩子读完这本书之后呢，他记住的不只是某一枚火箭，也不只是某一位航天员，甚至都不是第一位航天员，而是明白一个道理，人类的航天史其实是一部不断突破边界、不断探索未知的文明史。因为真正的主角啊，不是火箭，不是卫星，不是空间站，而是人。
1: 全书的内容都请张老师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张老师，您能猜得出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章吗？
0: 我猜猜啊，会不会喜欢的是航天飞机？
2: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啊，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一章，真的是航天飞机，算是走弯路吗？这一章，这就让我看到了我们人类的选择，我们的自我修正。那航天飞机在几十年前啊，真的是非常的先进，虽然它很先进，但是它也有它的很大的缺点。很多朋友都会记得航天飞机的那些比较严重的，比如爆炸事件啊等等。也正是因为这些情况，才使航天飞机到现在已经退役多年了。我们人类呢，又开始了一个最新的选择，就是可回收火箭。那其实这一章呢，让我们更多的看到了，正如前面张老师说到的，为什么这本书不叫航天史，而叫人类上天那些事儿？我们关注的是人做出的这些选择。
0: 是这个感觉。你看，咱们刚才提到真正的主角不是火箭，而是人。航天飞机这一章我特别想写，还有一个缘故，就是在航天飞机的飞行过程中啊，我们牺牲了很多航天员。光美国呀，我们知道就有2次航天飞机重大事故，这2次事故每一次都有7名航天员牺牲了。我们也希望以这种方式表达一次自己的纪念。真正的主角不是火箭，而是人。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读了这本书之后，能够真正理解这句话。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梳理完了人类上天那些事儿这本书的整体内容之后，接下来就到了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如果说人类上天那些事儿讲的是航天史，那这本书啊讲的就是人类在外太空的生存史了。同样内容非常丰富，图文并茂，讲了航天员的衣食住行。而且我还特别注意到啊，在这本书第七章从原本的如何生存就谈到了如何移民火星。这本书依旧是十个章节，前七章讲的是宇航员如何生存，后面三章就谈到了移民火星以及外太空的相关内容了。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3: 刚才刘莎提到了，你说这个人类啊飞上去之后就是又怎么活下来，是不是？在航天界有一个说法叫做，真正决定航天能走多远的呀，不是你的火箭能打多远，而是啊你的人能走多远，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你的吃喝拉撒能给你支持多远，咱们就是才能探索多远。所以呢，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按照那个专业分类去写，没有写什么生命保障系统、空间医学、航天食品，不是这么分类的。我其实是给自己假设了个场景，就假设啊，刘莎，假设你今天我要把你送到空间站去，你最想知道什么？
4: 我要到了空间站，我首先肯定你能保证我在那儿能活着呀，其次呢就是能够活得好一点，然后我再会去考虑我在那里面啊，比如说我有工作的安排，还有呢人不能24小时都工作呀，我可能还需要考虑到我在太空能不能有点娱乐呢，这样呢有娱乐有工作，工作呢也才能够有更好的效率。哎，我觉得这应该是人之常情吧，张老师。
3: 还真是人之常情，不过呀你想的这些我也都想到了，但是你可能有一个你没有想到，就是你想的是你到了空间站之后的这个生存问题，对不对？
4: 嗯。
3: 但是呢真正的生存问题啊，它在你进入太空的一刻，就是在你发射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第一章写的是航天员上天是有多惊险，因为真正危险的不是太空，你真到了

0: 空间站，你已经很安全了。真正危险的在哪里呢？是你坐在火箭里那一刻，就是发射到太空那十几分钟，那个才是真正危险的时刻，也是以前各个航天失事的高发时刻。
1: 这本书真是弥补了我的一个知识盲点啊！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其实在太空生存过程当中最危险的居然是发射的那一刻。
0: 对呀，你看啊，这里边咱们专门写了杨利伟当时接受采访的一段回忆。他说他在发射的时候经历了26秒的震动。他回忆怎么说呢？他说他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啊都快震碎了。正是这些经历啊，我们想让孩子们知道，航天英雄不是没有恐惧，而是要在恐惧里边他可以完成任务。我们一直认为航天员面对未知时的勇气，它是航天事业发展的关键。刚才刘莎你提到了，你说哎，我要在太空生活，对不对？你还要再生活的好一点，是不是？那你生活，你首先想到的生活第一件事是什么？
2: 第一件事就是吃。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从第二章第三章开始讲到了关于吃方面的内容
0: 啊。对，这也是我每次去学校做讲座的时候呢，小朋友们举手最多的问题。小朋友们都在问什么，哎，太空面包是什么样，哎，水为什么飘起来。有些小朋友呢，就是他有一些航天基础知识嘛，他还问，他说为什么我们就这个尿液到了太空还能再净化成饮用水再喝下去。这里边我们都给他一一解答了。然后小朋友们举手啊，第二多的问题你可能想不到，第二多的问题是在太空怎么样上厕所。
2: 人要吃还得要排出去。
0: 对，而且这个排出去啊，它比这个吃其实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吃，你只要把物资运上去就行，你排出去你就需要一整套的处理系统，把这个便便啊给它处理掉，无害化处理。因为太空间站它这个空间是很小的，你如果说便便不处理的话，你回头来整个舱里都是味儿，你没法生活的好的。你还想娱乐一下，那种情况娱乐不了的。哦，对，你刚才说到娱乐是不是？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太空你生病了怎么办？有没有想过
2: 有一些意外出现了遇险怎么办？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相关的内容介绍，而且我还特别看到了有一章叫做太空战袍有多厉害，这说的就是宇航服是不是呢，张老师？
0: 哎，对的，就是宇航服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咱们把它叫做一个微型飞船。什么叫微型飞船呢？你看宇航服它跟咱们平时穿的衣服不一样，咱们平时穿的衣服只是给你遮住身体，宇航服啊，它是想把你整个人给包起来，跟外界跟太空隔绝来保护你。提到这儿啊，我正好要说一下，咱们当时还专门写了一些宇航服的事故。意大利的航天员叫卢卡·帕米诺塔，他在太空行走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呢？他的头盔忽然大量进水了。刘莎，你知道咱们的这个宇航员的头盔它是密封的，对不对？
1: 肯定是完全密封的，而且密封性极好。所以我刚才就很惊奇啊，它为什么会漏水呢？水从哪儿来的？而且太空当中应该是缺水的，所以哪儿来的那么多水呢？
0: 太空里边没有水，但是啊，你想啊，你在这个密封的宇航服里边，你是不是要呼吸？你呼吸的啊，这些东西本身，哎，它是要有水来给你制备这个氧气的。而且你这个宇航服里边还要给你准备上饮用水让你喝，保证你能出舱多待一会儿。这样的话，你看这里边其实是有大量的水的，这个管道一旦搭错了，水就进到头盔里了。而且呢，进到头盔里边还跟地面上不一样，地面你说我在哪儿有水了，我把它摘下来不就完了吗？在太空不一样，在太空你摘下来可能当场就冻僵了。所以最后啊，这位宇航员他是靠同伴的紧急协助才给他返回空间站的。你想了解的是怎么在那儿娱乐，怎么在那儿工作，怎么休息，但是我在讲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会给你带一些说怎么样有危险，哪有意外。为什么我有这个呢？因为我希望传达给孩子们的一个理念，就是航天呀，它不是电影，它不是电影里边那种浪漫妙险，它是真正的面对危险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
1: 面对危险解决问题的过程啊，我们都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但是第七章的标

0: 题谈到的是距离移民火星还有多远，这和太空生存的关系在哪里呢？还有啊，我们为什么要移民火星？移民火星的意义是什么？真的能够做到吗？
1: 第一个，火星它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刚才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说火星它并不是离人类最近的星球？
2: 对，
1: 最近的是金星。但是呢，火星它是跟人跟地球啊比较相似的星球，它跟地球的个头啊不能说差不多，但是不相差太大。它上面也有大气，最关键的是啊，火星上面有水，所以说呢，咱们去相对方便一点。咱们啊在那儿建立地外星球的话，我们需要找的第一个能够支持生命的条件是什么？刘莎，
0: 相信好多的朋友和我一样啊，都被那些科幻大片已经教育过了，适合。不过有水啊，这非常重要了。
1: 对，火星有水，而且火星有大气层。其实火星的大气层不适合咱们呼吸，它的90%多呀，它什么呢？它是可以让植物用来进行光合作用的，有水，有二氧化碳，我们就能想办法呀，在那儿种植物，在那儿种土豆，所以呢，咱们才会把火星当做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可能的一个基地。你看啊，咱们前面其实都
0: 对，我们人类探索太空遵循着从近到远的顺序，而这本书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从近到远来介绍知识。但是到了火星这一章，我们人类还没有到达火星。
1: 但是呢，咱们虽然没有涉足，咱们对它做的技术储备都是在今天做的。我们希望孩子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他不仅对火星产生一种向往啊，他更多的是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咱们今天啊，航天员在空间站里边在那生存，他做的每一个实验，在那里边种的每一个土豆，其实都是在为将来登陆火星做准备。今天做的这些事儿，将来都可能成为火星基地的一块砖、一片瓦，让我们啊能在这个地球的邻居上面生存。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深耕种质创新，筑牢现代化农业产业根基；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多元化旅居与新型乡村社区交流活动在平南举办；千帆竞发，特许专项捕捞小开鱼启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焦成台、林泽静报道。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我市深化种业振兴工程，将种业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特色农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铺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道路。这天在焦城区赤溪镇农业园区的花生示范基地里，科研专家、农技人员对今年新引进的12个花生新品种集中开展田间测产与品质鉴评，择优筛选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质高产花生品种。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泉州综合试验站站长陆建红：
4: 产量都不错，还有抗病性，我们明年还想继续引进一些更新的品种，更好的品种来试期做，看能不能筛出几个适合我们当地花生品种，通过品种的引进，然后进行品种的更新换代，进农民征收，企业增效。
3: 花生良种迭代升级，葡萄种质创新也蓄力迸发。在福安市葡萄种质资源谱，科研人员正常态化展开种质观测、性状记录、品种选育工作。这里已收集保存葡萄品种160份，育种中间材料及后代种质资源300余份，完成超百份种质资源表型鉴定，持续填补南方葡萄自主育种空白。宁德市农科所农艺师林旭：
5: 是我们利用了福建省葡萄种质资源谱，我们开展了一些杂交育种的工作，目前已经筛选出了好几个品种比较适宜我们这里当地的种植栽培。
3: 从田间种质筛选到专业入库保存，从品种试验攻关到良种推广应用，我市已构建起收集、保存、鉴定、创新、推广的完整种质资源产业链条。今年还投入运营全省首个市级农业生物种质资源库，最大容量达到18万份。

0: 可以满足全市未来30年的种质资源保护和创新利用需求。福建省农科院宁德分院种质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陈卢根：
1: 目前我们已经收集保存了水稻、蔬菜和各类的这个作物种质资源1228份。同时呢，我们依托数字化的管理平台进行常态化的信息管理和监测，实时跟踪库存状态，及时处理预警信息，定期开展活力监测，确保每一份资源都能查得到、用得上、可创新，持续为特色农业的良种培育、品种更新和规模化推广提供源头保障。
0: 种业创新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我市强化政策、科技平台赋能，目前已有水稻、食用菌、太子参等20多个农作物新品种通过省级以上审认定或登记。福安花猪被列为国家培育品种，古田食用菌、福安茶叶、浙蓉太子参被确定为国家级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我市还建成全省面积最大的水稻两系不育系研究试验示范基地，为我省杂交水稻制种产业提供优质的亲本种源。宁德市农业农村局种子站站长王和寿：
2: 下一步呢，我们要开展种业创新攻关，促进种子资源的有效保护与高效利用，重点开展水稻、甘肃食用菌、葡萄等农作物的新品种选育攻关，提升品种的综合性能与市场竞争力，支持种业企业呢承担重大科研项目，鼓励种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我市的种业创新能力，促进我市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本台报道，8月11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府党组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抓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习爷爷在宁德的故事进校园等活动，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要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抓好卫生心理健康辅导，按照标准开设体育课程，办好中央厨房等暖心工程，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强化人工智能运用，引入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落实编制池管理模式，科学调配师资力量，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侨为侨，融通中外，加强联络联谊，用好媒介平台，办好海外人才宁德行等活动，加强与海外侨领、华裔新生代的联系，让更多侨胞走进宁德，了解宁德。要用好侨资侨制，发挥侨粮纽带作用，引导支持侨商来宁投资创业，进一步推动宁货出海。要坐实为侨服务，建好侨胞之家等服务阵地，开展新系百家侨企开展百日服务专项行动，做好宁侨心聚侨力文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抓紧研究落实上级相关政策，围绕推进两重、两新和六张网等，持续谋场景、抓项目、促投资。要聚焦重点挖掘增长潜力，抓好龙头企业稳产增产、53个新增长点培育等服务保障，统筹推进特色农业提质、传统产业技改提升、创新载体落地运行等。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坚持力量前置、工作前移，健全快速响应和队伍调度机制，升级完善防汛防台风指挥平台，动真碰硬完成各项整改任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0: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管武装原则，扎实做好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征兵工作，优化服务保障，用心用情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措施，以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七连冠为引领，建好拥军一条街、拥军医院等特色载体，打造具有宁德特色的双拥品牌。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燕、包江苏、吴卫云、周春海、许峰、郑健参加会议，非中共党员副市长郑中辉列席会议。
1: 本台报道，8月11号，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审议通过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草案。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把准生态文明法治方向，切实用法治思维来谋划工作、破解难题，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巩固闽东生态优势，夯实高质量发展绿色根基。要厚植绿色低碳发展优势，严格落实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健全项目评估准入机制，严控两高一低项目，扎实推进零碳园区及零碳工厂示范工程建设，大力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以法治引领绿色低碳转型。要筑牢全域监测监管防线，压实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主体责任，健全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执法机制，依法严惩非法排污、毁林占地等违法行为，以技防加人防提升专业化、智能化治理水平。要全面开展宣传普法活动，推动全社会广泛知晓、自觉遵守，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正向作用，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宁德。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要求，及时调整本领域执法裁量标准和执法流程，确保各项工作不断档、不脱节。同时，要从严从实完成各项环保督查整改任务，坚决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报道，8月11号，多元化旅居与新型乡村社区交流活动在平南县西岭乡举办，专家学者、基层村干部、乡村创业者、数字游民代表齐聚一堂，破解乡村文旅同质化、淡旺季失衡、人才留存难等痛点，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长效创新动力。活动中，大家围绕乡村旅居转型、新型社区共建、文旅长效运营展开交流，探讨数字游民、新村民与乡村社区融合路径，推动乡村旅居从短期流量转向长期流量。多位专家学者结合理论与各地实践，分享乡村旅居发展新思路。永泰县政协二级调研员张培奋：
3: 发动群众了，才能够整合资源，也才能够让乡村旅居行稳致远，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应该是传承文化，这个文化的一定是在地的传统文化，只有在地的传统文化才有差异性，因为它有差异性才有生命力，才能够让旅居客人沉下心来去体验。第三步呢，就是要对接市场了，用互联网的思维啊去对接市场。
0: 2025年，西岭乡龙潭村接连举办数字游民生活周、乡建道启动大会、数字游民与新型乡村社区研讨会等品牌活动，成功吸引200多名数字游民集聚于此，打造道龙潭数字游民基地，搭建起数字游民新老村民互联互通、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化乡村社区。道龙潭数字游民基地发起人江鲁：
4: 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新村民、老村民还有村书记和数字游民共同的一个叫道龙潭工作小组，这个小组就起到类似于一个协调的作用，是一个治理上创新。在业态上，我们接下来可能还会成立 OPC 的孵化园，解决这些

0: 没有工作那一部分数字游民他的就业问题。
1: 霞浦台报道，每年的5月1号至9月16号，东海海域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期间实行特许专项捕捞，俗称小开渔。8月11号，小开渔启动，霞浦县600多艘渔船扬帆起航，出海寻鲜。霞浦三沙中心渔港，港区内渔船陆续集结，渔民们忙着搬运生活生产物资，整理检查渔具设备。据介绍，海上捕捞的鱼虾出水后需要立即降温保鲜，因此每次出海都要备足冰块。霞浦县三沙镇渔民陈章：
2: 我们出一次海要准备的东西很多，冰菜水这些都要备够，希望天气好一点，也希望这一趟能有个好的收成，满载而归。
1: 11号下午2点，发动机轰鸣声、汽笛声此起彼伏，原本聚集在港区周边的渔船迅速向宽阔海面铺展开来。为了避免船舶交叉航行发生碰撞等险情，宁德海警局执法船艇同步进入重点航道和海域护航。宁德海警局执法员郑祥宇：
3: 引导渔船分批有序出港，避免因为集中出海发生碰撞。渔船出去以后，我们还会持续掌握船舶位置和作业动态，加强海上巡查，确保渔船作业安全平稳。
1: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陈思杰：
4: 我们海洋与渔业执法部门也联动了各涉海部门，一共出动了12艘的执法船驻守海上，坐实出港护航保障，紧盯渔船实时动态，从严开展特许捕捞资质核验和海上的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1: 据了解，按照相关规定，此次福建海域的特许专项捕捞主要集中在宁德海域，共有1659艘渔船解禁出海。根据作业类型、海域和捕捞情况不同，部分渔船预计最快3至5天就会返航。
5: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深耕种质创新，筑牢现代化农业产业根基。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多元化旅居与新型乡村社区交流活动在平南举办。千帆竞发特许专项捕捞小开

0: 23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继续通过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创作的《老根人家》一书，跟您说一说呀，北京的著名藏家商家康连生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5: 2003年，是京城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热秋和暖冬。进入11月份，一个又一个利好的信息，使收藏界欢欣鼓舞。没想到嘉德的一场拍卖会以成交价1亿多落锤，此后艺术品拍卖市场峰回路转，犹如春风送暖。2003年11月2日，中茂盛家三锤拍出5000多万元，令收藏界哗然。傅抱石的毛泽东诗意山水册页以1800万元成交，创10年来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最高价位。齐白石的八开山水册页以1661万元成交，令玩家们刮目相看。2003年11月的数场一拍成果显赫，22日的嘉德成交价破近3亿，创一场拍卖会历史新高。27日的华晨也打破了以往的成交记录。进入12月，还有瀚海、荣宝两台压轴大戏，估摸着这个冬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成交价有可能突破5亿。眼下京城有109家拍卖公司，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火爆无疑给这些拍卖公司注入了活力。但拍卖公司之间的角逐主要还得看名气的大小，而名气的大小要拿拍品说话。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能征集到可以拍出高价位的拍品，谁就能在艺拍市场上占领高点，独领风骚。当然了，这需要有头脑和有眼力。在这个方面，中嘉国际的总经理康连生可谓是深悟其道。康连生人称老康，老康在京城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有一号，而且以大手笔著称。老康性格沉稳，不喜欢张扬，加上他平时少言寡语，说话不紧不慢，在人堆里很不显山露水，但他的脑子绝对好使，思维超前，而且眼力过人。在收藏界和艺拍市场，老康不玩

0: 玩是不玩，要玩就玩大的。2003年11月30日，在长城饭店举办的中加国际展示拍卖会上，老康要露一手。一件罕世珍品，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将要上拍。这件作品流传有序，是虞世南在贞观十年11月为汝南公主写的墓志墨迹，行草书18行，每行12到15个字不等。汝南公主是唐太宗之女，早逝。墓志的书法圆活，消散虚和，内涵刚柔，遒劲不凡，已载入中国书画鉴赏词典。众所周知，纸宝1000，绢宝800，也就是说，再好的纸超过了1000年，再好的绢超过800年，都会化为灰烬。虞世南是唐初书法家，他生活的年代至今已有1300多年了。有关这幅作品的真伪，眼下正在请国内一流书画鉴赏家们辨析。一旦确定为真品，它将是迄今人们见到最早的上拍书法艺术品，其价值连城，自不必说。老康运作的中加国际以前以拍卖古典家具为主，2003年首次开拍书画艺术品，就上拍如此稀世之珍，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老康毕业于北京13中学，受父辈的文化熏陶，从20世纪70年代起便开始玩字画。他为人厚道实在，待人真诚，与当代的许多著名书画家成了莫逆之交。他到现在还不会忘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拎着2斤槽子糕到李苦禅家做客的情景。李苦禅被当时还是毛头小子的老康的真诚所感动，破例送给他2幅大写意山水。老康珍藏着几本册页，上边有20多位著名书画家给他画的墨迹，其中一册上有史树清画的一幅竹子和启功画的兰草。后来老康持此册请启功老题字，启功老在册页上写了一首诗：白露横江晓月孤，蓬窗断梦醒来初，花香十里青难写，昨夜沉吟寄剑无。有关这个册页还有一段轶事：启功老给老康写完这首诗以后，老康去取，启功老见到老康说非常的抱歉，这回真是昨夜沉吟寄剑无了，这本册页怎么也找不着了。老康见启功老挺着急，便说丢了就丢了吧，以后再找老先生们写。启功老过意不去地说，你这册页上的书画家我都熟，我给你分别写个字条，你再找他们重写重画吧。随后又送给老康2本空白的册页。老康哪好意思再麻烦那些书画名家呀，此事就这么搁下了。想不到1年以后，启功老给老康打电话，告诉他那本寄剑无的册页意外的找到了，这回是蓬窗断梦醒来初了。失而复得的册页自然成了老康手里珍藏的宝贝。从这件事上可知老康的人品和他与这些书画名家之间的交情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继续通过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创作的《老根人家》一书，跟您说一说呀，北京的著名藏家商家康连生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老康从20世纪80年代末正式进入京城书画收藏圈，这些年先后策划了几件不俗之举。他组建了国内第一家中国书画家经纪人公司，代理包装了姚有多、何家英、范增、白雪石、徐熙、张广等等20多位画家的书画作品，使这些书画作品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和价位大大提高。1997年，他策划了中国书画打假活动，当年7月在故宫博物院树芳斋召开了书画打假研讨会上，国内30多位著名书画家参与了打假宣传的签名，老康成了国内书画打假第一人。此后他还策划了中国著名书画家向火箭发射基地赠画活动，组织国内书画家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0周年，提倡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深入生活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他与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历时3年，耗资200多万元，挖掘出已经失传的古代官窑彩色釉的烧制技术，烧制出9套50款颜色釉瓷器。青花、彩瓷、颜色釉是中国古代陶瓷的3大名器，其中青花以绘画取胜，彩瓷以五彩粉彩为佳，颜色釉则取其二者之长，为历代收藏上品。颜色釉在名瓷中最能体现活与土的艺术真谛，不仅以釉色见长，而且还以其本身的色泽突出其造型的线条，使造型和釉色相辅相成。50款颜色釉瓷器中，最大的霁红釉天球瓶高50厘米，负直径45厘米。此外，绿茶叶末釉双狮耳瓶、黄开片八棱梅瓶、粉青釉鹿头尊、乌金釉凤尾尊等等，皆色釉独特，器型高大，是目前故宫博物院都不多见的贵重之物。此举引起国内外收藏界的轰动，受到国内外瓷器专家的首肯。国内著名文物鉴赏专家吕继民、孙义清、杨新、耿宝昌、史树清、朱家进、罗哲文等等为这50款颜色釉陶瓷题词助兴，赞赏老康独具慧眼。这50款颜色釉瓷器编号入册，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

0: 古代官窑技术完整的成套复制官窑瓷器，老康又一次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老康担纲的中嘉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是2000年成立的，按说成立时间不长，但在艺拍市场上每年都有不俗之举。2000年，中嘉国际成立之初，便与北京金漆镶嵌厂合作，举办了一场大型古典家具现场拍卖会，把艺术品拍卖会办到了工厂，国内外尚属首次。老康刚开始就玩了一把大手笔，接着他又在2001年策划了进大宅门看拍卖会的活动，使曲高和寡的艺术品拍卖成为大众参与性很强的民间文化活动。老康的脑子真是太活泛了，他把高雅与大俗，把专家的眼力与百姓的爱好揉到了一块儿，在大雅之中见大俗，在大俗之中见大雅，领悟到玩的真谛。他这些举动无疑为艺术品收藏和拍卖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同时也使以往只是少数玩家参与的艺术品拍卖开始向普通百姓渗透，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新晋老康又玩了一把新鲜的，他主持的北京中陶古艺术品鉴赏技术开发中心正式成立。以往人们鉴定陶瓷、字画、青铜器、古典家具、玉器、杂项等等全凭经验和眼力，自然古玩鉴定眼力相当重要，但谁的肉眼也不是万能的，何况近年来赝品充斥市场，造假能力越来越强，所以即便是专家也保不齐有打眼的时候。老康正是看到了传统古玩鉴赏方法的局限，才投巨资从国外引进了国际一流的鉴定设备，并招贤纳士，把国家级副研究员以上的30多位专家请过来，组成了中心的鉴定委员会，为大众提供陶瓷、字画、青铜器、玉器等等方面的鉴赏、辨伪、评估、推荐、出具证书等等的服务。故宫博物院老院长吕继民认为，老康此举开了传统鉴定与科技鉴定相结合的先河，对推动文物保护和古玩收藏的国际化、科学化将起到积极的作用。老康再次在收藏界露了脸。老康深知玩古玩、搞收藏、举办艺术品拍卖，人品胜于藏品。这么多年，老康接触过的高官和名人很多，过手的宝物不计其数，但他从来没有占有欲，很少有私心。价值数万元的名人字画，朋友如果看着好，他可以毫不吝啬地赠送。他衣着朴实，生活克己，粗茶淡饭，清心寡欲，依然保持着当年在部委当干部时的老传统和作风，这让人非常的佩服。大凡和老康接触过的人都有体会，他是个好人，所以甭看他语不惊人、貌不压众、黏黏糊糊、稳稳当当，但他说出来的话掷地有声，言而有信，一点儿不玩虚的。这也许是他每干一件事儿总能成功的奥秘。俗话说，粘人出豹子，这话一点儿不假。老康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启功先生说这个人能干大事儿，因为跟他办事儿把稳牢靠。这些年来，老康一步一个脚印儿，印证了启功老的话。老康说他在艺术品收藏和拍卖领域要干的事儿还很多，下一步他要瞄着国际市场。看来老康的人生大戏还在后头，咱们拭目以待吧。
1: 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
0: 在这里主持。

0: 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995和1996世界音乐大奖最畅销的亚洲流行歌手，唱片量销量到2006年已经达 1.2 亿张，为华语歌手第一，全亚洲第一，世界排名第24，这就是张学友。90年代中期可以说是张学友的巅峰时期，当时唱片销量世界第二，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在1996蒙特卡洛世界音乐大奖获得了最畅销亚洲流行歌手，而且现场演唱了真爱， Michael Jackson 就在台下。

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成龙就是一名功夫巨星，这让他的歌手身份一直被忽略。实际上，成龙至今已经发行了10张专辑了，歌曲包括了普通话、广东话、闽南语、英语等多种语言。隐而优则唱，当时伴随着《醉拳》《警察故事》《A 计划》等电影在亚洲范围内大受欢迎，成龙开始涉足了歌坛。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之路，要从1991年的12月加盟滚石唱片开始。当时公司是拿出了最好的制作团队，李宗盛、黄建昌、黄怡担任制片人，推出成龙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唱片突破了200多万张，也成为当年台湾地区销量冠军。

孟慧圆这位歌手我很喜欢，因为她用最直接的声音在认真歌唱，不矫揉造作，没有任何炫技的成分。她的中音是圆润而饱满的，身上荡漾着江南小调的清新，她的歌声能平和安逆地娓娓而来，也能够错落有致地叠化出一层层的情致，那种喷发出来浓墨重彩的效果，可以说就是孟慧圆声音中最独特的细腻特质。

0: 终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2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三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红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四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六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

0: 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2: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1: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3: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4: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5: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

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期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

0: 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 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 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 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车全部动车，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0: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

0: 害防疫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 当前我们派出了四支水温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2: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疫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6: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7: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6: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7: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6: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7: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6: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6: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如何将信用软实力变成发展硬底气，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专栏今天聚焦，福建诚信无价亦有价。今年上半年，福建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达7782亿元，创历史新高。厦门成为全国首个公共信用与市场信用两大体系互通互认的城市。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中国的传统文化倡导人无信不立，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十分重视诚信建设，总结提出晋江经验时将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其中的核心理念之一，为诚信福建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将于9月16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诚信福建建设进入法治化新阶段。条例中提到的诸多诚信建设的内容，在福建已有成功的实践和经验。今年上半年，福州从事网络安全的专精特新企业中信网安申请到2笔共计1500万元的免申吉祥专项贴息贷款。过去这项政策是按照先贷款后申贴的模式，企业通常在贷款发放后的1-2年才能获得贴息资金，现在企业在一站式惠企政策申享平台上就能申请，系统自动核验后，银行按贴息后的优惠利率直接放款。中信网安董事长金华松：
3: 有这样的平台，我们企业是发自内心的点赞，它不仅仅是办事的窗口，更体现了政府的政务诚信。
2: 政府履约、企业守信是诚信营商环境的基础，如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能，确保政策公信力和市场公平性，

省财政、科技、工信、商务、数据管理等部门指导下，去年六月，福建在金福源上线一站式惠企政策申享平台，通过整合财政

0: 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郑清。
1: 目前已上线80项惠企政策，助力50多亿元财政奖补资金直达企业，进一步落实省委省政府完善提升、优化升级、推广应用平台的要求，持续拓展信用服务应用场景。
0: 福建省财政厅企业处处长潘春辉。
2: 当下我们正在加快预算执行一体化系统与一站式平台的对接，届时企业可通过登录平台实时查看奖补资金的拨付到账等信息。
0: 倡导诚信，激励诚信，关键在于让无形的信用变得具象可感，真正用起来。福建省农信联社创新信用加模式，为862万农户建立信用档案，74.72%的行政村实现整村授信，让农户信用变成贷款敲门砖，有效破解乡村融资难题。福州农商银行在苍山区下旗村推出道德文明贷，村民根据环境整治星级评定，可以申请到不同额度的低息贷款。福州苍山区盖山镇下旗村党总支部书记江启发。
3: 相当于把讲文明、讲信用和德实惠拓展挂钩起来，这样子调动村民的积极性。
0: 福州农商银行杨启支行行长郑小娜。
4: 条例的出台既奠定了我们走信用赋能普惠金融的这条路的信心，也让我们的产品创新有了更坚实的制度支撑。
0: 长厅把诚信融进古街治理，培育120多户文明诚信商户，让明码标价、无理由退换货成为千年古街的常态。游客，
5: 文明诚信商户的牌子很醒目，让人第一的感觉就是放心，价格透明，买起东西来踏实很多。
0: 长汀县南门社区商户邢水秀，
6: 顾客信任你，生意自然就越做越长久。
0: 如何让诚信意识深入人心？条例明确提出，支持各级诚信促进会等社会组织开展诚信促进工作，发挥对诚信宣传、行业自律等方面的作用。日前，福鼎市铜山街道诚信促进会来到福泉社区开展诚信宣传活动，解读条例内容。福泉社区群众杨光环。
7: 认识到诚信如今也有了明确的法律法规，今后我将严格遵守诚信相关规定，坚持明码实价诚信经营。
0: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6个地市成功创建全国城市信用建设示范区，福建“15五”规划纲要更是将推进诚信福建建设单列一节作出部署，强调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福建省诚信促进会副会长王少伟，
8: 联动有关方面对条例进行解读宣传，持续开展诚信6+N活动，积极挖掘并传承弘扬晋江经验中的诚信力量，厚植诚信价值理念，营造知信、守信、用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9: 福建省跨境人民币业务推进会11号在漳州古雷举办。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达7782亿元，同比增长18.5%，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跨境交易时经营主体使用人民币有助于对冲汇率风险，降低汇兑成本和节约财务成本。今年上半年，全省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收付额达2563亿元，同比增长11.9%。全省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超过3000家，越来越多的福建企业正在通过跨境人民币加速走出去。
0: 记者谭卓、林志南报道。昨天，省委和省政府召开工作通报会，向老同志通报2026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受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委托，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做工作通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省委和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希望各位老同志发挥独特优势，持续关心支持省委和省政府工作。省委和省政府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为老同志乐享桑榆时光、共享发展成果继续发光发热创造。

0: 良好条件。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11号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会议提出，要把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全链条科创攻坚厚植发展基础，全力突破海洋新兴产业关键技术，加快发布海洋强省建设中长期战略，建设闽海科创方舟、未来海洋创新中心，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梯度培育海洋高新技术企业集群，提速数字化转型，做强大黄鱼、牡蛎等国家级产业集群，前瞻布局海洋生物医药、海水制氢等百亿级新赛道，提速海上福建总平台建设，深化闽台海洋科创合作，以开放融通的创新生态释放蓝色经济新空间。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庆峰：
2: 全省海洋渔业系统将认真按照这次全会的部署，大力实施海洋科技创新洪流计划，不断强化海洋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聚焦海洋渔业、海洋低空经济、海洋碳汇、海洋新能源等优势赛道，为全省发展大局注入更多蓝色动能。
0: 昨天，第26届福建省科协年会主论坛在福州举办，活动现场签约启动3名宁德县域重点产业链科创服务团，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3: 主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林文两位专家分别做了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和零碳智慧能源岛构思与两岸能源合作畅想主旨报告。现场举行了3名宁德县域重点产业链科创服务团签约仪式，10个科创服务团将重点服务3名宁德两地绿色食品、工艺美术等产业链，为两市县域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长效科技动能。省科协常委、省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长黄宝庆：
4: 福建工艺美术学会这次承担的就是与您的福安市来对接，主要是银饰品，又利用大师智力、院校、科研、产业渠道3大块作为核心的主渠道，赋能福安的银饰品产业发展。
3: 泰宁县副县长吕阳：
5: 科创服务团呢，精准落地泰宁，切中了我们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的一个需求。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深度的用好我们省级专家的一个资源和平台的优势，全力呢也将我们泰宁的绿水青山、田园乡愁转化为高品质康养的产业，全方面呢推动我们乡村休闲康养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3: 本届年会由福建省科协、福州大学联合主办，以科创服务全域联动赋能8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积极探索联合高校主办、县域需求牵引、多地协同联动的新模式。除主论坛外，年会期间还举办10场重点学术活动，邀请院士专家开展学术交流、项目对接、合作签约、科技服务等，启动学术活动月，组织省级科技社团、高校和科研院所举办100场学术活动，组织闽江科学传播学者深入机关、学校、社区、乡村等开展100场科普活动。
1: 本台消息，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蓝皮书发布会暨海思文化国际传播交流会昨天在福州召开，现场发布了国内首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发展报告2025至2026，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研究基地联合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共同编撰。蓝皮书报告汇聚全国12家媒体影视企业、10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研究力量，系统梳理传播现状、挑战与发展方向，为政府决策、行业发展、学术研究提供坚实支撑。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蓝皮书主编、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李兰：
6: 这个项目呢，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作为我们一带一路文化传播领域的从业者、研究者和决策者的连接的平台和重要的纽带。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年度的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的重磅的标志性的成果，也是一个全景展示我们一带一路文化传播领域的成果和成就的报告。
1: 此外，现场专家学者围绕国际传播相关议题分享前沿思考，并就 AI 赋能中国文化传播、国际传播品牌化运营的实践路径与发展对策展开探讨。 同步还举行了2027年“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蓝皮书编撰启动仪式。
7: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前天，厦门信息集团与蚂蚁集团旗下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举行发布会，推出厦门市民个人信用白鹭分与芝麻信用分互通互认机制，这是全国首个公共信用与市场信用深度融合创新实践。请听厦门台记者胡斌的报道。
8: 厦门个人信用白鹭分自2018年上线以来，累计注册用户约373万人，累计用信次数突破 1.6 亿次，服务场景覆盖政务、医疗、出行、生活、体育等纬度，累计惠民金额约29亿元。芝麻信用分累计用户超7亿，每月超 3.15 亿用户访问使用芝麻信用相关服务，覆盖电商购物、交通出行、租赁、二手及回收等商业生活场景超25000个。通过互通互认机制，厦门市民和芝麻信用用户的个人信用白鹭分和芝麻信用分可互认转换，共同享受厦门市民同等的信用服务与城市生活权益，以及芝麻信用覆盖全国的市场信用服务。首批互通互认专属信用权益总计超47项，覆盖政务、出行、医疗、住房、文化、旅游6大领域。蚂蚁集团芝麻信用城市信用总监李慈介绍，
9: 因为厦门其实白鹭分深耕多年，具备良好的社会信用基础，创新实现了信用停车、信用医疗等场景的深度融合和这种创新的范式，双方的理念比较相同，都致力于去开创更多创新的模式的信用方向的探索，所以我们优先选择了厦门作为我们合作的第一城。
8: 发布会上，厦门信息集团与蚂蚁集团还共同成立城市信用数字智能联合实验室。厦门大数据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黄永刚表示，
10: 下一步重点呢在三个方面进行攻关。第一是把技术底座进行统一，融合芝麻信用分的评分底座和公共信用数据，用 AI 的方式双向打通信用采集的通道。第二是惠民的场景不断的孵化提升，我们迭代信用就医、免押金租赁、信用出行、信用文旅等信用加服务，从点到面进行突破和普及。第三呢是共建城市生态，完善数据安全和权益保护的制度，来构建厦门覆盖生活、产业、低碳等方面的完整的这个信用服务生态。
1: 近日，2026年南平市光泽县肉鸡产业供需对接会在上海成功举办，汇聚全国110多家采购商企业参展对接，全力推动光泽肉鸡产业走出闽北，深耕全国市场。请听南平台记者吴威、光泽台记者韩宇、张银的报道。
11: 活动现场精心设置7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光泽肉鸡产业发展历程、品牌焕新成果以及6大系列特色肉鸡产品，全方位展现县域肉鸡产业全链条发展成果，并官宣盛小农 IP 担任品牌首席品控官，进一步擦亮光泽肉鸡名片。盛农集团副总裁吴宗伟，
12: 走进上海开展产销对接，我们深耕全国市场、辐射全国渠道的关键举措，希望借助高端展会平台，我们直面优质采购客商，打通产销堵点，拓展合作空间，进一步提升光泽鸡肉品牌全国影响力。
11: 活动期间，现场达成多项合作签约意向，取得了良好的经贸对接成果。此次沪上供需对接是光泽县以政企联动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有效拓宽了本土企业市场销路。光泽县工信商务局工作人员卞志英，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跟进本次签约意向项目落地落实，常态化开展对外产销对接活动，持续做强做优肉鸡主导产业，推动我县特色工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如今正是平潭生蚝后壳已被肥美丰产的时候，海上养殖区域呈现出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请听平潭台记者丁云、陈明峰的报道。
14: 在相关养殖海域，记者看到眼下生蚝和后壳贻贝正在同步迎来丰收。收获现场，钓机将一串串饱满肥硕的生蚝、后壳贻贝打捞上岸，经过统一分拣、冲洗、初加工后有序运输，全力保障夏季市场海产品供应。水产养殖公司负责人于敬康，
15: 比往年都好，这个生蚝回笼

0: 路还是能够达标了。那这边嫌路比较大，正常在20度到22度左右，最适合养生好的时候。我们是越养越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养了有1200亩。
1: 贝类集中上市，质量安全监管也在同步跟进。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平潭农业农村部门紧盯夏季贝类上市关键节点，持续强化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平潭农业农村局渔业处工作人员袁泽辉
2: 开展贝类的风险监测工作，以贝类重金属检测为主，检测覆盖我区主要的贝类养殖海域，如后田村、苏平片区的鱼头乡。
3: 记者近日了解到，闽台原博物馆新设8个寻根联络点，包括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福州和晋江，首次把寻根联络点向台湾延伸设立。
4: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雪玲。
5: 需要弘扬
6: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5: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8: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7: 欢迎收听 FM101.7
8: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9: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深耕种质创新，筑牢现代化农业产业根基；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多元化旅居与新型乡村社区交流活动在平南举办；千帆竞发，特许专项捕捞小开鱼启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焦成台、林泽静报道。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我市深化种业振兴工程，将种业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特色农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铺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道路。这天，在蕉城区赤溪镇农业园区的花生示范基地里，科研专家、农技人员对今年新引进的12个花生新品种集中开展田间测产与品质鉴评，择优筛选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质高产花生品种。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泉州综合试验站站长陆建红：
10: 产量都不错，还有抗病性，我们明年还想继续引进一些更新的品种、更好的品种来试期做，看能不能筛出几个适合我们当地花生品种，通过品种的引进，然后进行品种的更新换代，进农民征收，企业增效。
9: 花生良种迭代升级，葡萄种质创新也蓄力迸发。在福安市葡萄种质资源谱，科研人员正常态化展开种质观测、性状记录、品种选育工作。这里已收集保存葡萄品种160份，育种中间材料及后代种质资源300余份，完成超百份种质资源表型鉴定，持续填补南方葡萄自主育种空白。宁德市农科所农艺师林旭：
11: 是我们利用了福建省葡萄种质资源谱，我们开展了一些杂交育种的工作，目前已经筛选出了好几个品种比较适宜我们这里当地的种植栽培。
9: 从田间种质筛选到专业入库保存，从品种试验攻关到良种推广应用，我市已构建起收集、保存、鉴定、创新、推广的完整种质资源产业链条。今年还投入运营全省首个市级农业生物种质资源库，最大容量达到18万份，可以满足全市未来30年的种质资源保护和创新利用需求。福建省农科院宁德分院种质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陈卢根：
12: 目前我们已经收集保存了水稻、蔬菜和各类的这个作物种质资源1228份。同时呢，我们依托数字化的管理平台进行常态化的信息管理和监测，实时跟踪库存状态，及时处理预警信息，定期开展活力监测， 确保每一份资源都能查得到、用得上、可创新，持续为特色农业的良种培育、品种更新和规模化推广提供源头保障。
9: 种业创新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我市强化政策、科技、平台赋能，目前已有水稻、食用菌、太子参等20多个农作物新品种通过省级以上审认定或登记，福安花猪被列为国家培育品种，古田食用菌、福安茶叶、浙蓉太子参被确定为国家级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我市还建成全省面积最大的水稻两系不育系研究试验示范基地，为我省杂交水稻制种产业提供优质的亲本种源。宁德市农业农村局种子站站长王和寿：
13: 下一步呢，我们要开展种业创新攻关，促进种子资源的有效保护与高效利用，重点开展水稻、甘肃、食用菌、葡萄等农作物的新品种选育攻关，提升品种的综合性能与市场竞争力，支持种业企业呢承担重大科研项目，鼓励种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我市的种业创新能力，促进我市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4: 本台报道，8月11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府党组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抓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习爷爷在宁德的故事、进校园等活动，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要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抓好卫生心理健康辅导，按照标准开设体育课程，办好中央厨房等暖心工程，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强化人工智能运用，引入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落实编制池管理模式，科学调配师资力量，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侨为侨，融通中外，加强联络联谊，用好媒介平台，办好海外人才宁德行等活动，加强与海外侨领、华裔新生代的联系，让更多侨胞走进宁德，了解宁德。要用好侨资侨制，发挥侨粮纽带作用，引导支持侨商来宁投资创业，进一步推动宁货出海。要做实为侨服务，建好侨胞之家等服务阵地，开展新系百家侨企开展百日服务专项行动，做好宁侨心聚侨力文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抓紧研究落实上级相关政策，围绕推进两重、两新和六张网等，持续谋场景、抓项目、促投资，要聚焦重点挖掘增长潜力，抓好龙头企业稳产增产、53个新增长点培育等服务保障，统筹推进特色农业提质、传统产业技改提升、创新载体落地运行等，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坚持力量前置、工作前移，健全快速响应和队伍调度机制，升级完善防汛防台风指挥平台，动真碰硬完成各项整改任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管武装原则，扎实做好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征兵工作，优化服务保障，用心用情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措施，以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七连冠为引领，建好拥军一条街、拥军医院等特色载体，打造具有宁德特色的双拥品牌， 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燕、包江苏、吴卫云、周春海、许峰。

0: 郑健参加会议，非中共党员副市长郑中辉列席会议。
1: 本台报道，8月11号，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审议通过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草案。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把准生态文明法治方向，切实用法治思维来谋划工作、破解难题，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巩固闽东生态优势，夯实高质量发展绿色根基。要厚植绿色低碳发展优势，严格落实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健全项目评估准入机制，严控两高一低项目，扎实推进零碳园区及零碳工厂示范工程建设，大力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以法治引领绿色低碳转型。要筑牢全域监测监管防线，压实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主体责任，健全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执法机制，依法严惩非法排污、毁林占地等违法行为，以技防加人防提升专业化智能化治理水平。要全面开展宣传普法活动，推动全社会广泛知晓、自觉遵守，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正向作用，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宁德。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要求，及时调整本领域执法裁量标准和执法流程，确保各项工作不断档、不脱节。同时，要从严从实完成各项环保督查整改任务，坚决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报道，8月11号，多元化旅居与新型乡村社区交流活动在平南县西岭乡举办，专家学者、基层村干部、乡村创业者、数字游民代表齐聚一堂，破解乡村文旅同质化、淡旺季失衡、人才留存难等痛点，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长效创新动力。活动中，大家围绕乡村旅居转型、新型社区共建、文旅长效运营展开交流，探讨数字游民、新村民与乡村社区融合路径，推动乡村旅居从短期流量转向长期流量。多位专家学者结合理论与各地实践，分享乡村旅居发展新思路。永泰县政协二级调研员张培奋：
3: 发动群众了，才能够整合资源，也才能够让乡村旅居行稳致远，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应该是传承文化，这个文化的一定是在地的传统文化，只有在地的传统文化才有差异性，因为它有差异性才有生命力，才能够让旅居客人沉下心来去体验。第三步那就是要对接市场了，用互联网的思维去对接市场。
0: 2025年，西岭乡龙潭村接连举办数字游民生活周、乡建道启动大会、数字游民与新型乡村社区研讨会等品牌活动，成功吸引200多名数字游民集聚于此，打造道龙潭数字游民基地，搭建起数字游民新老村民互联互通、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化乡村社区。道龙潭数字游民基地发起人江鲁：
4: 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新村民、老村民还有村书记和数字游民共同的一个叫道龙潭工作小组，这个小组就起到类似于一个协调的作用，是一个治理上创新。在业态上，我们接下来可能还会成立 OPC 的孵化园，解决这些没有工作那一部分数字游民他的就业问题。
0: 霞浦台报道，每年的5月1号至9月16号，东海海域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期间实行特许专项捕捞，俗称小开渔。8月11号，小开渔启动，霞浦县600多艘渔船扬帆起航，出海寻鲜。霞浦三沙中心渔港，港区内渔船陆续集结，渔民们忙着搬运生活生产物资，整理检查渔具。

0: 设备。据介绍，海上捕捞的鱼虾出水后需要立即降温保鲜，因此每次出海都要备足冰块。霞浦县三沙镇渔民陈章：
1: 我们出一次海要准备的东西很多，冰菜水这些都要备够，希望天气好一点，也希望这一趟能有个好的收成，满载而归。
0: 11号下午2点，发动机轰鸣声、汽笛声此起彼伏，原本聚集在港区周边的渔船迅速向宽阔海面铺展开来。为了避免船舶交叉航行发生碰撞等险情，宁德海警局执法船艇同步进入重点航道和海域护航。宁德海警局执法员郑祥宇：
2: 引导渔船分批有序出港，避免因为集中出海发生碰撞。渔船出去以后，我们还会持续掌握船舶位置和作业动态，加强海上巡查，确保渔船作业安全平稳。
0: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陈思杰：
3: 我们海洋与渔业执法部门也联动了各涉海部门，一共出动了12艘的执法船驻守海上，坐实出港护航保障，紧盯渔船实时动态，从严开展特许捕捞资质核验和海上的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0: 据了解，按照相关规定，此次福建海域的特许专项捕捞主要集中在宁德海域，共有1659艘渔船解禁出海。根据作业类型、海域和捕捞情况不同，部分渔船预计最快3至5天就会返航。
4: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深耕种质创新，筑牢现代化农业产业根基。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多元化旅居与新型乡村社区交流活动在平南举办。千帆竞发，特许专项捕捞小开鱼启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婴儿黄疸。婴儿黄疸是婴儿期最常见的临床症状，对无并发症的黄疸患者应接种疫苗，否则可能会遭受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侵袭，增加治疗原发疾病的难度。因此，黄疸婴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黄疸婴儿疫苗接种建议：一、生理性黄疸，母乳性黄疸患儿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可按免疫程序接种疫苗。二、病理性黄疸患儿需及时查明病因，暂缓接种其他疫苗，建议前往专科门诊就诊。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鱼刺卡喉咙要喝醋或者吞馒头急救，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鱼刺主要成分是磷酸钙，而磷酸钙属于难溶盐类，在弱酸溶液中的溶解度极低，食用食用醋很难短时间内对其产生明显影响。此外，喝醋还可能诱发反流，进一步刺激已经受损的咽喉部位。鱼刺最常卡在咽部或上段食管的某些解剖凹陷中，例如扁桃体窝、舌根等，这些部位组织柔软，一旦有尖锐异物嵌入，就容易造成损伤。鱼刺如果已经部分嵌入咽黏膜或食管壁，随意吞咽食物可能导致尖端进一步刺入，甚至滑入咽后壁、纵隔或临近血管，这种推进不可控而且不可逆，一旦异物刺入血管、气管，甚至胸主动脉，后果不堪设想。遇到卡住鱼刺的情况，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及时到医院耳鼻喉科，让医生用专业工具取出。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